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no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
7: 段子手小蚂蚁
8: 就位，
9: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10: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11: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哎，在这个时间段呢，先问你一个小问题啊，和那个人体相关的一个小问题，做好准备了吗？
1: 又抢能量，答不出来了。
0: 没有的，在蚂蚁庄园拿饲料的哈。
1: 来吧，
0: 这个小问题我觉得非常有那个科普的意义啊。说为什么我们人在打哈欠的时候，我们边打哈欠边说话，或者你打哈欠旁边有人说话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这个声音慢慢变小了。
1: 听到声音慢慢变小。
0: 对啊，你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你打哈欠的，对啊，你打个哈欠。
1: 说打就打呀。
0: 啊，对呀、啊、你现在硬打一个。硬打一个，然后我在这儿说话，你就会觉得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变小了。哎，
1: 还好吧。
0: 但是这个是事实，你别犟了，这个是。
1: 没怎么听出来。
0: 会听到声音变小一点点，请问是耳朵关上了还是咽鼓管打开了？
1: 什么东西？
0: 是耳朵关上了还是咽鼓管打开了？
1: 咽鼓管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也是一个人体的器官。
1: 遇事不决选 C。
0: 选 C 吗？那我们选这个咽鼓管打开了啊。
1: 行，
0: 对，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打哈欠呢引起了耳朵的一个结构的暂时变化。耳朵中的这个咽鼓管呢是连接了中耳腔和鼻咽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地方是关着的，但是你打哈欠的时候呢，咽鼓管被肌肉拉开了，你的中耳气压突变使你的鼓膜位置改变，所以声音的传导能力也暂时减弱，因而会感觉声音变小哦。厉害吧？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厉害吧？
1: 厉害。
0: 嗯，
1: 确实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一个消息。反正打哈欠的时候都是处在很安静的时候。
0: 对，而且打哈欠
1: 没有听到别人说话，
0: 没有观察过旁边的声音有没有变小。他刚才说了之后，我想了一下，确实好像周边的声音会变小一点点。今天的没用的知识你学废了吗？
1: 刚才打了个哈欠，传染给大家了吗？
0: 传染了吗？
1: 在车上跟着我们一块打了个哈欠的，扣个一。
0: 不允许啊！都精神，赶紧上班去吧。
1: 来看到猫猫呢。说签到欢迎啊，
0: 早上好。
1: 还有宇哥说呀，背景音乐换了，
0: 这个是不是特别好听？
1: 都换了一个多周了，哥。
0: 我本来想把这三个都换了来着，后来一想只换了一个。
1: 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刚刚上个时段没说完的这个资讯啊。来看一下关于飞机航班的事情。
0: 我们之前还关注过这件事儿。
1: 哎，这事儿我怎么感觉好像之前好久之前有说过呢？
0: 对呀、啊，他就是好久之前关注这个说过的这件事儿，有一个人投诉嘛，然后现在是有了一些变化，应该是。
1: 来看一下啊，前段时间呢是有一名乘客，我记得他还是个大学生，是买了一张海航的机票，然后原定呢是7:40飞，然后航司突然就发短信说，由于这个公司的原因呢，航班提前了10分钟，变到了7:30。虽然说提前了10分钟，但是呢也打乱了这位朋友的一个出行安排。
0: 对，
1: 提前起飞呢就导致坐首班地铁也来不及了，需要改为打车或者是提前住宿。那么这个乘客就认为呢，这个额外产生的费用需要由航司来承担，但是遭到航司的拒绝了。那实际上呢，当航司提前超过15分钟起飞

0: 为的这个改变之后，旅客可以进行赔付非自愿变更，就是免费退改签。
1: 嗯，
0: 但是呢，这名乘客的一个航班是只提前了10分钟，就没有达到15分钟的这个标准。
1: 嗯，
0: 那么相关的文件规定呢，因为海南航空的原因导致旅客非自愿变更客票，海南航空呢可以为旅客来免费变更至最近有可利用座位的海南航空的航班，或者征得旅客及被迁转乘运人，就是这个乘坐人同意之后啊，
1: 是
0: 为旅客办理免费的这个转签手续。
1: 嗯，
0: 但如果是旅客自愿变更航班的话，这个航空公司呢，在航班还有别的座位和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呢，是要给予办理的，而且这个票价要重新算。
1: 嗯，
0: 那么变更的这个费用呢，是按照对应的客票来收取。
1: 反正这件事呢，在他们的这个圈子里边，航空圈里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0: 嗯，
1: 已经至少有2家航司于近期修改了相关规定。在新规定当中呢，只要是航班出港提前，均可办理非自愿变更或者退票。
0: 是啊，
1: 就是不再说这个是不是15分钟了啊。
0: 我觉得这个合理，就只要你提前改了，可能大家的这个行程就都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嘛。
1: 是
0: 啊，你说你我们要是晚了你肯定是不乐意，我们迟到了你不乐意，那你早了我们也不乐意
1: 啊，
0: 都一样的啊。
1: 是，也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会真的去较这个真儿啊，但是也是有这样较真儿的朋友，所以说可能各个规定方面的会更加的人性化一些。
0: 嗯，
1: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消息。
0: 嗯，
1: 还有看到 Salute 说呀，每天听到这个音乐跟恰恰恰都会觉得很开心。
0: 嗯，
1: 说二位的哈欠已经传到了遥远的河北。
0: 啊，
1: 哦，你在河北吗？原来是
0: 河北石家庄的朋友啊。
1: 是的是的，向你问好，向你问候啊。
0: 还有大哥们呢，说害得我连打了5个哈欠。
1: 那你给我们俩转10块钱吧。
0: 嗯，天天的啊。然后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挑战，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这个蚂蚁阿福发起科学减重1亿斤，
1: 嗯，
0: 就是全国人民一块儿减肥，然后全国人民一块儿减1亿斤
1: 啊，
0: 那就是1亿个朋友一人减1斤，
1: 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
0: 剩下12亿，大家就不用动啊，
1: 剩下12亿。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是推行了，就是刚刚说的科学减重1亿斤的全民健康行动，一共是有3记10招，一个是低价供应体脂秤，让用户呢随时掌握身体的变化，还能 AI 定制饮食和运动方案。除此之外呢，还将举办挑战赛。
0: 嗯，
1: 因为6月份确实大伙儿特别乐意减肥。
0: 嗯，
1: 然后这个呢也是戳中了大众的体重焦虑跟健康的诉求。
0: 嗯，
1: 然后减重呢现在是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从个人的一个 flag 一场战斗变成了一场全民可参与的健康接力。然后网友呢也有很多在线出谋划策的，有人这个喊话阿福说想要体脂秤的，还有人提议呢减重成功能不能办一场演唱会，这个话题热度呢也是非常的满。
0: 嗯，
1: 面对汹涌的热情呢，蚂蚁阿福也是给出了最快速的最新的回应，说正在跟厂商们加急磋商，把体脂秤的价格打到骨折。然后阿福呢是希望以市场价的1折来批量采购，力求参与的用户能够人手一台。
0: 嗯，为什么大家的一个反应这么热烈呢？在行业人士看来呢，这个情况背后折射出的是大家长期面临减重的一个困境。就很多朋友呢不是不想减肥，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科学的减肥。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长期去坚持减肥的这个动力。那么蚂蚁阿福呢用实打实的一个措施也降低了整个减重的门槛，让减重这件事呢可以真正融入到大家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国家喊你减肥呢，这个已经也不是网络梗了，而且都是喊了很多年了，而且也是现实的一个真实压力。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呢，在2024年是联合启动的这个体重管理年，在今年是迎来了收官之年。有一组数据可以看到，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肥胖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像我国成人超重率是达到了34.3%，肥胖率呢是达到了16.4%，加起来是超过了一半。
1: 嗯，
0: 相当于每2个成年人里呢就有1个人的体重是不太健康的。
1: 嗯，
0: 而肥胖呢也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多种慢性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医生也是指出了，如果说大家都能科学管理好体重呢，医院的慢性病啊或许能减少一半。所以

0: 所以说，当蚂蚁阿福喊出这个减重1亿斤的口号之后呢，大家也都很意外、很诧异啊，说胖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管我减肥了。
1: 对，然后还有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很搞笑的留言，说所有人饿了开两把王者荣耀，自然就气得吃不下饭了。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呢，建议呢每人都生一个娃，辅导完作业你就气得吃不下饭了。当然这是网友的一些搞笑回复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说1亿人呢除以14亿人，每人1亿斤除以14亿人，每人减0.07斤，约等于今天少喝一口水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可以做到了。
0: 嗯，然后对于蚂蚁阿福承诺的这个非常便宜的体脂秤呢，
1: 嗯，
0: 有人也提了一个比较激进的建议啊，说要不就直接送秤吧，啊，我们出邮费就行
1: 啊。
0: 而且甚至呢，也有社牛开始在线做生意，说你送我个体脂秤，我就贡献10斤。
1: 十斤呐、
0: 啊？蚂蚁阿福的官方也是下场互动啊，说到时候你别跑，我给你送个体脂秤，
1: 嗯、
0: 你不减10斤，你把邮回来啊。
1: 是，然后还有在这个玩法设计上，有很多朋友提议，就是脑洞大开，说能不能用成这个阶梯奖励机制、
0: 嗯，
1: 达到小目标的话呢，送我一个运动手环，送我鞋，送我衣服；达到一个大目标的话呢，你直接送我一个自行车，送我一台跑步机，送我一次环岛游。
0: 嗯、
1: 主打就是要玩就玩大的，甚至还有建议。直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0: 而且大家呢对于赛制也都是提了很多的建议，说建议呢按照人群可以分类，
1: 嗯，
0: 少年组、青年男女组、宝妈组、老年组等等，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明白，主打一个精准的 PK 啊。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蹲具体的细节，就是问这个体脂秤最终定价是多少，
1: 嗯，
0: 这个 AI 的方案呢能不能适配上班族啊、带娃的朋友啊这类作息不太固定的人群。而且从大家这个讨论的热度来看呢，能看得出来朋友们对于这件事儿期待还是蛮高的，而且接受度也很高啊，说明这个事情到时候真的可以落地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传播。
1: 是因为确实减重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它是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事情、
0: 嗯、
1: 然后现在大伙儿也都忙，一天不知道在忙什么，忙的都没有时间运动啊、
0: 嗯、
1: 办了一个健身卡却不坚持用，还有专业私教呢费用是比较高昂的，营养指导呢还有一些知识门槛，所以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像一场反复拉锯的苦战。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愿意参与的，起码我现在是非常愿意参与的，但是不知道他那个体脂秤卖多少钱啊，我们家又有又没有什么用途。
0: 嗯，
1: 所以呢蚂蚁阿福他不是健康类的那个 AI 吗，他可以把专业的健康指导转化为更便捷的日常工具，不需要专门的抽时间健身，不需要高价的买课程，只需要在日常称重当中就能获得适配自身的个性化建议。
0: 嗯，现实版的西红柿首富。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如果说后续有一些新的消息啊，出了新的动作，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大伙儿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蚂蚁阿福来看一下他最近发的这个新活动，目前是正在一个起步阶段。
1: 对，明天好像就正式上线了，说是6月25号在蚂蚁阿福的 APP 正式上线，全国的用户都能参与哦。
0: 嗯，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小鱼呢说现实版的西红柿首富投资了减肥计划，咱也不知道，反正看着是挺意外的啊。
1: 这个项目你小鱼也投了啊。
0: 嗯，
1: 然后说到减肥呢，最近还有朋友就是问我了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也没有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是关于减肥针的这一件事儿。
0: 嗯，
1: 有很多说一针能瘦10斤的这一种减肥针。
0: 嗯，
1: 现在很多朋友，因为他现在好像是，我昨天还真搜了一下，在淘宝上就能购买得到了，现在在那个淘宝的阿里健康大药房。
0: 嗯，
1: 你线上当然还是要医生给你开那种类似于开处方药那种啊。
0: 嗯，
1: 你跟这个医生线上问询之后呢，就能给你直接在线上开药。我一直以为这个必须得是什么挂了门诊，然后医生给你打才可以
0: 啊。这种带注射器的可以直接开吗？
1: 对，在阿里健康大药房上现在可以直接开，但是呢，你需要那个医生需要问你非常多的问题，就是在线上问你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0: 减肥有很多方法，有运动减肥，有节食减肥，当然也有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药物减肥。
1: 嗯，
0: 这个药物减肥呢，它打了很多标签啊，什么不瘦包退、每周一次、月瘦10斤。 斤啊，躺着也能减肥，不运动、不节食就能瘦，
1: 是
0: 吧？听着特别的让人心动，而且说很多明星、很多这个大佬瘦下来都是靠他。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吗？它够安全。

0: 安全吗？
1: 嗯，
0: 普通人能打吗？什么情况下才能打呢？
1: 是，而且减肥针那么多种，哪些能打，哪些不能打呢？
0: 嗯，来跟大家一块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市场上被批准于用于这个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的药物有非常多种啊，一共是七种。啊，六种都是叫什么什么肽，什么什么肽。
1: 嗯，
0: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利拉鲁肽跟司美格鲁肽，这两个可能大家见的会多一点。
1: 对，
0: 虽然说这几个都叫肽，但是都是模仿人体自身激素的多肽类的注射药物，但是在减肥原理上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这个司美格鲁肽和利拉鲁肽还有贝纳鲁肽等等这些，它的一个注射的原理呢，就是打进去了之后会有一个抑制食欲然后延缓胃排空的作用，就是会让你觉得吃不下饭、
1: 嗯、吃不下饭、完全没有胃口，吃点吐吃点吐，那你当然就瘦了呀。
0: 对，它其实是一个个人看起来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减肥的方法。
1: 是，它是有都是有副作用的啊、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替尔伯肽、马氏度肽等等，这两个肽呢、
0: 嗯、
1: 就相当于在你的身体同时摁下两个协同开关，一个是抑制食欲啊，二个是增强代谢或者是直接燃脂，
0: 只拉不吃
1: 啊，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但是呢目前这个不是有的是单靶嘛、
0: 嗯、
1: 就是单靶就是只有这个节食开关的，还有就是连着节食带着增强代谢的，这个叫双靶、
0: 嗯、
1: 但是目前呢三靶正在研发当中，目前没有任何一款是获批上市的。如果有人跟你说我这有这个什么三靶点减肥针这种，就千万别信、
0: 嗯、
1: 这个是假的。
0: 看完了原理之后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啊。根据2024年版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来看呢，长期使用减肥针的患者体重下降幅度是在 3.1% 到 17.8% 之间。
1: 嗯，
0: 所以说它并不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打一针啊一个周瘦十斤这种情况，
1: 是
0: 而是体重基数越大瘦的越多。
1: 嗯，
0: 你像有的朋友他是一百，可能我们说男生啊，男生170-180，
1: 嗯，
0: 然后觉得说比较胖，然后这个打一针，但实际上这个体重并不算是那种特别特别胖的，就你如果说200多斤啊，然后你打这个可能他瘦的会比较多一点，要看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1: 对，也得看根据这个身高来啊。这个针剂刚刚说的也不是谁都能打的，作为处方药呢有严格的准入门槛儿，哪些人能打，一个是体重已经影响健康的人、
0: 嗯、
1: 第一类就是肥胖，你的这个 BMI 值大于等于28，已经经3个月以上的生活方式干预无效，就是你自己减肥减了3个月了、
0: 嗯、
1: 但是你并没有减下去的这种顽固性肥胖是可以用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超重加合并症，就是你超重 BMI 是大于等于24的，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就是打着打着呼噜然后突然停了的那一种睡眠性呼吸暂停等等，这些肥胖引起的相关代谢的疾病，还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重度脂肪肝、二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这些合并症加上你的 BMI 大于等于24，这两种你都符合的话也是可以用的。
0: 对，另外呢哪些朋友绝对不能用啊，来看一下。首先就是有甲状腺髓样癌，就是 MTC 的这个个人史或者家族史的患者。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像二型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就是 MEN-2 的这个患者，还有对药物成分过敏的，胰腺炎的，还有一型糖尿病的，还有妊娠期跟哺乳期的妇女，这些都是绝对不能打的。
1: 对，
0: 然后哪些朋友要慎重呢？有这个胰腺炎、胆囊炎病史的朋友，还有严重肠胃疾病的朋友，还有甘油三酯这个指数很高的朋友啊，包括还有说只为了减重的健康人群，其实没太有必要去打。
1: 对，因为他刚刚不是说了他有很多的副作用吗？减肥针的这个原理就是抑制食欲、
0: 嗯、
1: 然后像一些副作用恶心啊、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惫啊、疲乏、低血糖等等，这些副作用基本上都是会出现的、
0: 嗯、
1: 这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的原理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正常的这个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到这个节能模式当中、
0: 嗯、
1: 它的代价还是非常大的，长期的食欲抑制呢容易造成慢性营养不良、
0: 嗯、
1: 还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呐、胆囊疾病等等。
0: 对，
1: 然后减掉的体重当中呢大约25%有1/4是肌肉、
0: 嗯、
1: 那么你肌肉流失了之后我们都知道跟这个基础的代谢率又是息息相关的，你停了之后你什么时候不打了、
0: 嗯、
1: 你很容易又

0: 胖回来。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只想靠减肥针来减重而不去改变你的饮食方式的话，停药之后呢也会出现体重反弹的情况。
1: 嗯，另外关于这个减肥针能不能报销啊，只有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的时候的这个减肥针才可以报销。
0: 嗯，
1: 比如说像司美格鲁肽降糖版是可以报销的。
0: 嗯，
1: 但是司美格鲁肽的这个减重版是不可以，因为这类药物其实最初出现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降糖。
0: 嗯，
1: 发现它有减肥的功效呢，也是后来偶然间发现的。一句话就是，你如果要用来减肥的话，那医保是不能买单的。
0: 对，是。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购买的这个方式啊，直播间呢、啊、什么美容院呢、啊、代购啊、微商啊等等等等，这些就千万不要买啊。
1: 嗯、
0: 最近呢也是被曝光了很多这种网红减肥针，就是在地下的这个作坊里非法制售的三无产品，有消费者打完之后直接吐血了。
1: 嗯、
0: 然后有人呢是进了这个 ICU， 说什么转运蛋白、暴瘦王、进口溶脂针、完美曲线、遇见最美自己、什么闪电腰之类的。
1: 嗯，
0: 不良商家呢先购买减肥针的这个裸瓶药剂，然后再简易的贴标包装成高价的减肥产品。
1: 嗯，
0: 通过各种渠道来分发去售卖。所以对于这种来源不明的减肥产品呢，哎呀，高科技含量为零，风险为100%。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如果就真的需要的话啊，直接挂一个内分泌科或者减重代谢外科的门诊。人家不是有那个减重门诊吗？我们海口也有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医生呢也会来给你进行评估，看看你是不是原发性肥胖啊，看看你符不符合用药的标准呢、啊，然后再排除一些用药的禁忌，再给你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嗯，
0: 然后千万不要擅自购药、自行用药啊。
1: 嗯。而且像大家基本上普遍的这个情况还达不到需要用药物去减肥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
0: 对，
1: 然后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擅自购药、自行用药。
0: 嗯，
1: 因为这个减肥针呢其实也没有商家说的那么神啊。
0: 嗯，
1: 商家只会强调减重数字，但是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副作用呢也是闭口不谈。
0: 嗯，
1: 而且作为新上市的减重药物呢，减肥药的市场暂时还缺乏监管，存在滥用的一个风险。而且考虑到就是你胖，实际上你真的胖吗？真的有那么胖？有真的那么迫切需要这个东西吗？其实倒也还好啊，还是说这个大家平常看那个视频啊或者是干嘛制造的焦虑让你有这么一个想法。
0: 对啊，而且这个起码还是注射的东西、
1: 嗯、
0: 你想一想真的能给自己打针吗？我感觉有点下不去手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呢，建议还是要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啊。
0: 对，然后
1: 医生看一下。
0: 是，还有就是生活方式调整为健康模式比这个盲目用药更要重要一些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可乐小鱼说这个东西那个谁特有劲儿特别需要，大胳膊需要，说真能瘦，我的老板已经瘦了15斤了。你看我们最后也是只关注了这个数字，你没有关注它的副作用，你也没有关注它的基数，你也没有关注它的过程。
1: 你老板可能在你面前看起来是瘦了15斤了，但实际上在背地里头是这也吃不下那也吃不下，
0: 背地里抱着马桶哇哇吐的时候你不知道啊、
1: 嗯、只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
0: 是，这个还是再次劝大家谨慎谨慎再谨慎吧。
1: 哎，现在除了那个像减肥药之外，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有卖那个减肥茶。
0: 减肥茶
1: 啊，减肥茶那个叫是什么来着？
0: 啊，
1: 一个黄盒，黄色的一个盒，
0: 有很多减肥茶，
1: 啊、碧生源
0: 哦，
1: 对吧？碧生源减肥茶，那个现在还有吗？有用吗？那玩意儿？
0: 那个东西我喝过，在我小的时候，
1: 感觉是纯智商税啊。
0: 那个就是纯拉肚子，那个不知道里边添加了什么东西
1: 啊，
0: 就是狂拉，每天让你狂拉肚子
1: 啊，
0: 就是每天你就住在厕所，你就不用出来了，大概是这种原理。
1: 那都已经不是说什么减体脂了，那就是纯脱水。
0: 对。
1: 啊，
0: 差不多，
1: 只是为了减重而已。你水没了，肯定是减重呀。
0: 纯闹心，反正是
1: 没什么用啊。
0: 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有新鲜的资讯跟大家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度过顺利且愉快的一天。
1: 嗯，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那个减重的事儿啊，一个是玛雅服，全民减重1亿斤、
1: 嗯，
0: 一个是说到了这个减肥针，看看大家怎么说。
1: 嗯、
0: 今日安好说，听的我现在想减肥。
1: 啊、
0: 那你现在如果还没上班的话，你那个什么吧，上班在单位里从坐电梯变成走楼梯，我们今天的减肥就开始了。
1: 嗯，希望你不是3分钟热度啊。然后同时呢，还有小鱼说减重还得是老老实实的控制饮食，增加运动。
0: 嗯，
1: 说碧生源那个减肥茶呀没喝过，但是网上评价说就是纯拉，
0: 就真的是纯拉，那个我喝过那个。
1: 哎，还有刘亦菲呢说减肥真的底层逻辑还是节食、
0: 嗯、
1: 啊，还是运动最靠谱，好好吃饭，好好锻炼，2个月瘦了14斤。
0: 哎呦。
1: 哎呦，教练有一句话说的我特别认同啊，说锻炼最大的意义呢，就是改变生活方式，
0: 嗯，
1: 让人生重置。
0: 是，菲菲这个事情确实最近比较有这个话语权。
1: 嗯，
0: 你进行到哪一个步骤了？
1: 嗯哼，
0: 现在2个月已经瘦了14斤了。
1: 你是演员啊？啊，感觉人家演员演个戏都是2个月瘦多少斤多少斤。
0: 你是不是要拍戏？
1: 啊，你要出道了。
0: 还有某某某呢，说生完孩子之后感觉减肥好难啊，根本瘦不下来，怎么办呢？
1: 得找方法。
0: 你别说生完孩子之后了，我跟你说，我过了25岁之后，我就发现减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嗯、
0: 我不是最近在减肥吗、
1: 嗯？
0: 努力了2个星期，努力了快1个月了。
1: 嗯，效果怎么样？
0: 瘦了0斤，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不知道自己减肥到底是减在哪里，还不如我前2天生病瘦的多呢。我说实话，
1: 只能说这2个月的减了几个月？
0: 1个月、
1: 啊、1个月
0: 3个礼拜，
1: 3个礼拜啊、
0: 嗯，
1: 只能说这3个礼拜的麻辣鲜香，
0: 嗯，
1: 只有自己知道。
0: 我说实话，我这3个月不是我这3个星期啊、
1: 嗯，
0: 真没怎么吃麻辣鲜香。
1: 是吗？
0: 你看咱俩吃麻辣鲜香了吗？
1: 那确实没有。
0: 我也没吃什么麻辣鲜香，让你知道吧。
1: 那我不知道的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不知道的我应该也就没吃、
1: 嗯、
0: 然后最近朋友晚上约我吃饭，我说那个什么换到中午、
1: 嗯、
0: 不要约晚上，当然中午也是不太会出去吃的。
1: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听的我已经去减肥的路上了、
0: 嗯、
1: 啊，说出门运动了，
0: 加油啊，大早上起来空腹运动运动是最好的
1: 啊。说宋宋生日要到了，
0: 哎呀别说了，
1: 超绝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个生日要到了是吧。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想法，等有了再告诉大家摆2桌
1: 啊。然后热风吹呢说医生说爬楼梯伤膝盖，
0: 干嘛都挺伤膝盖的。
1: 反正这种需要屈膝的运动，你要是做的强度比较大的话，多少都会伤膝盖。
0: 对，然后你那个爬楼梯的话也得注意一下姿势，你那个膝盖正的冲前面呢，肯定是伤膝盖的。
1: 嗯，
0: 哎，之前谁呀、啊、海海听没听节目啊、
1: 嗯、
0: 海海好像之前是每天早上空腹爬楼梯还瘦了蛮多的、
1: 嗯、空腹爬楼梯是这个瘦下来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0: 嗯，
1: 我之前就看到好几个博主都是说的一个

0: 办法，就大家如果说真想试的话可以试一下，
1: 嗯，
0: 早上起来喝点水，然后空腹啥也别吃，爬，先爬个100楼，
1: 100楼
0: 啊，
1: 是女人就下100楼。
0: 你们家里头不都是那种什么十几层20层的那个大楼嘛，
1: 嗯，
0: 然后你就直接坐电梯坐到1楼，然后呢哗走上去，走上去之后再坐到1楼，哗再走上去
1: 啊，就纯往上爬，不要往下爬。
0: 对，那肯定是往上爬呀。然后这个当然100楼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就锻炼的没有那么厉害的朋友来说，肯定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先从一半啊，50楼开始，是吧？50楼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1: 咱们就从每天你上班，比方说我们俩上班在14楼嘛，
0: 嗯，
1: 我们就先把那个电梯就不要坐了，我们从1楼开始爬，
0: 爬到14楼
1: ，就每天先爬个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先为了自己定太大目标。然后还有就刚刚说那个空腹运动的那个事儿嘛，
0: 嗯，
1: 这个也不适用于所有人。
0: 嗯，
1: 我早上起来空腹如果运动的话，我头特别晕。
0: 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低血糖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如果是的话就不要这样了。如果说你这个血糖比较正常的话，可以这样做。
1: 对，然后还有看到 Vivi 说，
0: 嗯，
1: 我之前这个什么打羽毛球，然后晚上少吃，应该是有半年瘦了20斤这个样子，嗯，一直没有上秤，然后现在怀孕胖回来了。
0: 哎呦，恭喜啊！
1: 好幸福哟！
0: 哎呦，恭喜，这个家里又要添丁了。
1: 是啊，是啊，
0: 有新成员要加入了。
1: 是，你们就以后就不是幸福两个人了，幸福一家三口了。
0: 嗯，直接
1: 好，
0: 到时候生一个这个7-8斤大胖小子。
1: 生个双胞胎，祝你生那个龙凤胎，祝你啊！
0: 然后还有大哥不能说上楼梯不怎么伤膝盖，下楼梯比较伤。
1: 嗯
0: 嗯，反正都差不多吧，估计
1: 下楼梯确实比较伤，就跟那个上山膝盖疼痛一般，最疼的是下山的时候嘛。
0: 嗯，就是你下去要腾腾的一下，就是硬踩一下嘛。
1: 对，所以让你坐电梯下去嘛，纯往上爬嘛。嗯。
0: 还有刘亦菲呢，说前面2个月快点，每天呢都是吃充足的碳水蛋白，
1: 嗯，
0: 啊，比以前吃的好多了。后面呢还是得更严格控制，不是不吃，是吃的更干净。
1: 嗯，
0: 现在偶尔吃的还是埋汰点。
1: 嗯，
0: 宋宋是因为小基数，体重不变，维度也会有变化。
1: 对，维度多少确实有点变化。
0: 嗯，
1: 那裤子感觉有点肥了，应该就是维度的变化。但是体重确实没有什么太变化，
0: 嗯，
1: 我也不太关注体重这件事儿，你体重太大了。还有某某某说一个人爬楼梯有点害怕呀。一个人爬楼梯，你在哪儿爬的楼梯呀？
0: 你们小区这么危险吗？
1: 对呀，
0: 不至于吧？这都已经2026年了。
1: 咱们那个楼道，小区楼道里有没有灯啊？有灯的话，把那个灯给踩亮，听歌。
0: 嗯，不行，你觉得小区楼道危险的话，你去那个哪儿？你去那个商场。
1: 嗯，商场
0: 是吧？商场那个楼梯，或者是你单位的楼梯。
1: 哎，商场的楼梯可真是不太好爬
0: 啊，
1: 特别呛。
0: 呛。
1: 对。总是有人呢在那个商场的那个楼梯间里边 smoke 一下什么的，
0: 抽烟是吧？
1: 对，也很呛，反正是。
0: 那你就爬那个你们单位的楼梯
1: 啊，
0: 你们单位楼梯肯定是安全的吧？
1: 对，反正你就找一个干净一点的楼梯，我觉得主要是。然后那个楼梯能放下一个脚的，
0: 嗯，
1: 确实有些楼梯都放不下我这一个脚，你别说男生脚大一点的了。
0: 嗯。
1: 还有可乐小鱼说14斤好羡慕啊，你别羡慕了，人家哭哐哐减肥的时候，你成天晚上吃烧烤，你别羡慕人家。
0: 嗯。
1: 说我什么时候能管住我的嘴呀？
0: 嗯，
1: 说大胳膊也闭关减肥了，
0: 是
1: 都闭关减肥了。
0: 我上次看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在去年的时候。
1: 是啊，
0: 你这都已经小一年了，快。
1: 还有那个谁，大胳膊说呀，买个爬楼机还可以边看电视边爬。
0: 所有买爬楼机、买跑步机，最终的归宿呢，都是用来晾衣服、
1: 晾衣架
0: 啊。
1: 而且你知道那个爬楼机有多难爬吗？你能爬多长时间呀？
0: 是，而且你在家里头，其实你不太会有那个动力去爬。
1: 嗯，
0: 家里头它就不是一个运动的环境，
1: 嗯，
0: 除非说你这个人特别特别自律，
1: 对，
0: 能控制住自己，
1: 或者你们家有单独的一个屋子就是健身运动用的，
0: 对，
1: 那行。
0: 你如果说就是为了，买回来之后满足你这3分钟的一个热度的话，其实真没必要，你真的可能就爬一个周你就不想爬了。
1: 而且爬楼梯特别累，建议想买的朋友们先那个什么，先去健身房里试一试。
0: 对，
1: 那玩意儿我感觉都爬不过10分钟，你把这辈子所有发生的事都想一遍，
0: 嗯，
1: 一看表怎么才5分钟啊，很痛苦。
0: 或者大家就是去爬坡嘛，这个爬楼梯如果觉得伤膝盖的话就去爬坡，
1: 嗯，
0: 啊，去找个那个健身房的跑步机，然后坡度设个10-45，
1: 嗯，
0: 速度设个4，你看你自己走
1: 的
0: 速度。
1: 这个对对对，这个得看因人而异，10-45对于有些朋友来说都很难了啊。
0: 反正我爬的话，就基本上15的坡，然后大概5左右的速度，就这样慢慢爬，爬个20-30分钟， 啊，是吧？你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1: 还有大胳膊说爬个十分钟就爆汗了，你还能爬十分钟，你很不错了。他说就是腰的话有点接受不了
0: 啊，
1: 那可能就是你爬的姿势有问题。还有可乐小姨说，爬楼机我最多是五分钟，所以我的家里只有一家店，没有其他的东西。
0: 但是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做瑜伽它是很难受的一个运动。就它的强度没那么大，
1: 瑜伽也是因人而异吧，可能因为你是男孩子，你的那个柔韧性不是很强。
0: 主要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运动量跟健身去相比，跟做有氧去相比的话，好像确实是没那么高啊。
1: 不太一样，一个瑜伽的话是拉伸，普拉提是深层肌肉嘛，大家塑形的需求反正因人而异吧，咱们还是那个什么科学一点，然后理性一点啊。小瓶子说呢，楼梯里堆积的杂物比较多，
0: 堆积杂物多直接
1: 报警，
0: 直接找物业啊！
1: 对，我们直接找物业，物业不处理，直接报警可以啊。
0: 这都是违法的。
1: 对。
0: 然后哦，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1: 哎，
0: 我们感觉今天好像少点啥呢？
1: 今天少点啥吗？我们这个刚刚说了那个高层建筑，也再提示大家，刚才那个谁小瓶子不是说楼梯里的这个堆积的杂物比较多吗？楼梯楼道里边是不能堆杂物的，就是因为这算是消防通道嘛，消防通道是千万不能占用啊，尤其是高层建筑。
0: 而且这个警察叔叔，就是消防员叔叔，每隔一段时间也会定期去到各个小区去做抽查。就我们小区前两天就是有两位消防员叔叔，然后跟着那个物业去查那个楼道里，看有没有堆杂的那个杂物。如果有的话是要罚款的。
1: 罚款呢？
0: 对，是要惩罚的啊！大家如果说还有在堆着的，一定要今天晚上就把它清理干净啊！
1: 是，
0: 放到那个仓房里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吧。还有没有别的看一看？
1: 一个是那个分手了心碎的，一个是微信有重大变化的，你选吧，这两个差距还蛮大的。
0: 看看分手吧。
1: 你分手了吗？最近？
0: 那没空。最近？
1: 最近有朋友分手吗？
0: 来看一看啊，最近有没有分手的，然后出现一些什么胸闷啊、心口疼啊等等这些症状的。
1: 对，然后有朋友总是说太难过了，心都要碎了。
0: 这也是病啊。
1: 这真是病，你真是不知道，这真是病啊。
0: 还是分的太少了。
1: 分的少了吗？我们常分手的朋友就知道啊，
0: 是
1: 分手没有那么难过的。
0: 可能常分手了他也不难过了。
1: 每当遇到难过的事情，很多朋友就会说这句话，太难过了，我心要碎了。往往是会这个非常的难过跟压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伤心到一定程度真的会心碎呢？就是你的心真的会碎啊。
0: 最近呢，是有一名女子跟她的男友分手之后呢，心里特别难过。然后就出现了像胸痛、心口痛等等这些症状。医生提醒呢，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心脏疾病，叫做心碎综合征。通常是由于极端情绪或者身体压力触发，比如说失恋、亲人离世、激烈争吵等等。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消息啊，跟我们刚才那个消息还接上了。女生被男友分手之后呢，一周暴瘦5斤。
1: 睡不好，我吃不下，我胸口也是痛，
0: 真瘦了还。
1: 说这个跟相恋6年的男友分手，然后在一次争吵之后呢，对方以一种决绝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0: 闹得挺不愉快的。
1: 是，反正就断崖式分手了，然后所有的这个联系方式呢都被拉黑了，甚至共同使用过的这个 APP 账号呢，对方也直接注销了。然后分手之后，这个女生生活就崩塌了，哎呀，辗转反侧，每天睡不着觉，到凌晨3-4点睡着了之后老是做噩梦，醒来了之后呢，心又慌，然后胸口又闷，然后曾经最爱的这个美食吃起来也觉得不好吃了，一周之内暴瘦5斤。
0: 是
1: 工作的时候呢，常常是呆坐出神，同事叫他也不理。他就去做心理治疗了，他还不错，还知道自救一下啊，
0: 结果发现就有问题。
1: 哎，结果呢就是做完心理治疗之后呢，确实是好了，然后这个食欲方面呢，胸口痛、胸闷什么的也消失了，然后自己的生活呢也是进入到了正常的状态。所以真的有这样的特殊的心脏疾病叫心碎综合征。
0: 然后来看一下什么叫心碎综合征呢？这个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17几几年就已经有人发现了。比如说英国的一名外科医生，他就曾经为一个暴怒之后猝死的人来进行尸检。朋友们不要那个暴怒啊，暴怒容易猝死。然后结果呢，就发现了这个死者呢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脏问题。这个心碎综合征呢是一种突发并且短暂的非缺血性的 左心室局部收缩功能异常的疾病
1: 啊。
0: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左心室收缩会出

0: 出现问题，然后会引起胸痛、呼吸困难、短暂失去意识等等这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也会伴随着心电图、心肌酶的改变。但是呢，去做这个冠脉造影，它又是正常的。但是另外就是心碎综合征虽然比较严重，但是属于可逆的心肌病变，通常会在1到2个月内自动恢复正常。
1: 是，然后曾经呢，还有就是专门的这个机构研究了一下心碎综合征啊，也进一步揭示了情绪与心痛的关系。你有过心痛吗？
0: 我有过心痛吗？
1: 对，就是真的感觉到就是难过的心有点痛的时刻。
0: 当然有了，
1: 真的有，是不是？那就不是我有问题
0: 啊。就是当那个
1: 特别难过的时候，非常难过，
0: 工资不发的时候，
1: 哎，别说这个，现在心有点疼。反正就真的有一些那个心很痛的，很难过的事情，真的我是真的会感觉到心痛啊。然后这个就是情绪跟心脏的这个关系。近年来呢，有研究者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做糖尿病患者患这个心碎综合征的概率要明显低于普通人。
0: 难道是因为它比较甜吗？
1: 啊，我们找
0: 好地狱啊！
1: 我们找对象的时候不能找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你在这儿哐哐的心碎，他根本就不会心碎
0: 啊。这个是比较甜吗？
1: 对，这开玩笑的话啊。
0: 但是根据推测呢，这个原因可能是糖尿病导致的自主神经病变切断了大脑跟心脏交感神经之间的一个联系。然后在人体出现这个紧张啊，或者是应激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就反而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
1: 是，
0: 当然了，这个糖尿病它也会有很多其他的症状啊，也不要说，哎呀，我得了糖尿病了，我是不是心脏就没事了？
1: 不是的，
0: 也不要这么想啊。
1: 你得糖尿病，你有事的器官，它不在心脏上吗？
0: 就是
1: 啊，
0: 得糖尿病了之后，只是不太会有这个心碎综合征的问题，但你如果说有其他的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也该有会有。
1: 对。然后其实通常就是简易的理解呢，就是难过呀、伤心啊，或者悲痛、愤怒，这些情绪是大脑产生的。然后这些情绪产生之后呢，大脑呢又通过神经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系统呢，释放了大量的儿茶酚胺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儿茶酚胺风暴呢，就导致你的这个心脏的毒性还有微血管的功能障碍，使心肌受伤。所以最后再经过这个神经传话传来传去，最后你的大脑就会觉得我心脏疼，我难过的心脏疼。然后对于这个心碎综合征的治疗呢，说是没有特效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集中情绪了，或者你身体的压力缓解之后
0: 就
1: 能好，
0: 就消失了。
1: 对，它你会好。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止痛药啊，止痛药的发明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在明确确诊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用。但是如果说你就突然间疼了，你就硬去吃这个止痛药的话，其实也是不建议的啊。还是要去问一下医生，看看到底合不合适。
1: 是，然后我们后面不是说这个心痛慢慢的会好转吗？可以归功为时间的伟大力量。疼痛当然是很痛苦的感觉啦，但是对于维持我们生存而言呢，疼痛的存在有极大的正面意义，它会让我们趋利避害来保护自己。人类如果失去痛觉的话，那不知道要冒多少的险，受多少的伤，也不知道因此要早嘎多长时间了。毕竟痛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0: 是，
1: 好心碎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正是因为人类有这个痛觉，但是又有这么一批前赴后继的一些先驱者，是吧，能够扛住这些痛，然后为人类的这个历史不断的去推动。伟大
1: 伟大
0: 伟大。
1: 然后大家那个平时不要经常心痛啊，有什么心痛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俩来说一说，
0: 是
1: 我们在节目里面给你开导开导，然后其他的朋友我们一起给你开导开导。
0: 你知道吗？心痛的时候你就倒立
1: 嘛，
0: 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
1: 斜向脚45度仰望天空，这样子。
0: 是的，
1: 是啦。
0: 可乐小姨呢说不是真碎呀， 啊电视剧也可以演过啊，说对分手不感兴趣，对瘦了感兴趣。刚才那个朋友就是分手了瘦了5斤吗？
1: 分手瘦的朋友非常之多，
0: 大有人在。
1: 还分手身材变好，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0: 然后小瓶子呢说那个物业的事儿啊，说物业清理呢是被那个住户骂
1: 啊，
0: 那个住户真是够呛。说然后没过多久呢又恢复原状，如此反复。那这种你就可以不用找物业了，你就直接去报警就可以了，
1: 直接打119
0: 啊，119110都行。
1: 对，
0: 然后呢甚至说还有在楼道里遇到排泄物，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不会是养的什么狗啊猫啊拉的吧？
1: 还人的呀，太恶劣了吧，
0: 太夸张了。说遇的多了就

0: 遇到多了就有放弃爬楼的借口。
1: 你快上你们单位爬，就别在你们小区里爬了
0: 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就直接报警吧，因为物业他也确实不太愿意跟住户去产生冲突，
1: 是吧？
0: 但是你如果报警的话，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警察肯定是不管你这那的，
1: 嗯，
0: 你违法了，肯定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的条文去制裁你。宇哥呢说，儿茶酚胺主要是肾上腺素啊，刺激心跳加速血管收缩的。
1: 嗯，
0: 哦，那确实
1: 是。然后还有老朋友说，夫妻感情比较坚固，分手还早着呢。
0: 啊，
1: 我就尽量大伙儿别分手行吗？
0: 求你了。
1: 说这是很爱呀，很爱才会心痛啊。
0: 嗯，
1: 对啊。
0: 不是老电视剧说一句话吗？叫什么？由爱生恨，
1: 由爱因爱生恨。
0: 没有爱哪来的恨？就是因为当年爱的太深了，
1: 嗯，
0: 到最后。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才会那么恨。
1: 你说多少那个真心话趁着做节目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呀，
0: 你看看
1: 真是心痛啊。
0: 热风吹呢说来一首会呼吸的痛吧。
1: 太好了，我觉得太适合这样的一个时刻了。
0: 会呼吸的痛是谁的？梁静茹的。
1: 梁静茹的。对，我们今天的那个节目呢正好分享到这儿，今天的内容十分的丰富啊，希望大家每天早上7:30到9:00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真的能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同时呢也能帮大家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
0: 来吧，我们今天就最后一首满足这位朋友的需要啊。来一首
1: 虽然是比较伤心的歌曲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不分手行吗？
0: 嗯，
1: 还是希望大家今天过得开心且愉快啊。
0: 哎，说到不分手，我想起另外一首歌，
1: 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0: 不是，是那个五月天唱的，有一首什么，哎，是大张伟还是五月天，我们能不能
1: 不分手？
0: 不分手，这是哪一首歌？
1: 这是大张伟的、歌名就叫《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0: 那这个吧，
1: 行也行，这个还稍微快、开心一点啊。
0: 啊、
1: 然后还有刚刚那个汪苏泷不是也唱过那个《不分手的恋爱》吗？
0: 嗯，
1: 都挺好听。我们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来自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
1: 不分手》？
0: 明天见了。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

0: 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想的。
1: 早间的9:0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想要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实时的与我们来进行互动。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有孩子的朋友们应该着手给孩子正在办理上学的相关的手续，尤其是最近海口的幼儿园已经开始申请了。我们发现啊，很多好的幼儿园这个小班的报名人数依然还是很多，但是呢比去年相比啊肯定是少了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最近想要申请公立幼儿园的，比如说这几个有名的，也要抓紧时间去填写相关的手续了啊。我们按照标准来进行填写。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六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个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哈。我们发现呢，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起起伏伏，包括呢价格当中不少的新楼盘也都开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底价，以及呢有了一些新楼盘在做这个轻尾盘的情况哈，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的。所以说大家想了解最新的一些楼盘的底价，包括哈比如说你的总预算是100万、150万、200万等等，不同的位置现在的房源都是非常多的，属于一个买家的市场。不用担心买不到房子，只需要考虑买哪儿的房子，哪个开发商比较好，比较良心。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安居房的最新消息哈。其实最近海口的安居房可以说是好不热闹。有没有朋友们最近在看安居房，或者是已经住在安居房当中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住在安居房里面感受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比如说价格呀，包括服务以及房屋的质量怎么样。先是啊，江东的一个安居房周边呢要引进滨海九小和桥中这对黄金的组合，然后是西海岸的一个安居房狂推了近600套房源，开盘热销，刷屏朋友圈。相信这两个安居房肯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还没完啊，那么前段时间呢，薛营区又出台了安居房的一个新政策，大幅放宽了申购的门槛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可能啊，看市场比较火热，一些预算有限的同学们也是坐不住了，开始呢一直经常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看看想找一个地段更好、配套更全、性价比更在线的安居房。于是呢，我们也是对比了一圈，注意到有个长期稳居热销榜单的安居房就符合这个要求。重要的是，前段时间呢，这个安居房还推出了特价的房源，总价不到80万就可以拿下来，算下来哈，首付只要11万出头，什么概念呢？首付11万出头。

0: 每个月月供2000多啊，不管是上车门槛还是它位于的地段这个成熟度，还是周边的配套，我觉得不仅它不输于西海岸这个热销的安居房，甚至呢还能更胜一筹。具体什么情况，今天呢给大家来浅扒一下，介绍一下。
1: 也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
0: 那这个项目哈，它推出的总价77万每套的特价房，说的呢就是它73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首先呢，这个产品呢是两室两厅一卫啊，一进来你的左手边是厨房，再往前走是个餐厅，再往前走是客厅，连接着一个大阳台。之后呢，在这个餐厅和客厅中间就是一个走廊，走廊的左手边是卫生间，右手边就是主卧啊，带着一个飘窗。然后呢，它的走廊的最尽头是一个次卧啊，也是连接着一个小飘窗。可以看到哈，尽管说这个户型的建面不大，但是呢属于海口市的一个行货，就是布局和动线都非常的传统，能做到双开间朝南，而且呢东京分区比较清晰。它最大的优势呢，其实说白了哈，不是它的户型做到了有多好，就是有多超前，包括70多平如果说能给它做个30，那非常厉害，不过它就只有两室，也不是说哈整体的这个装修能给到大家是什么3000、5000啊，多么精美。最重要的是上车的门槛哈，就是总价控制在了80万以内，11万出头的首付，非常就符合预算有限的买房的朋友们，而且还想买在主城区，想买一个周边配套成熟的，像比如说单身的青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新婚的小夫妻，或者说养老自住，这个价格都可以轻松的拿捏啊，压力远低于同片区的三房的户型。当然啊，如果觉得说这个两室不够住，项目呢还有94到110平方米的三房可选。那么户型图如果需要的，包括想要这个房子的资料，大家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把具体的整个的房源的信息资料，还有包括各个户型的价格，总价多少啊，这个月供多少，我们把具体的发送给您。
1: 是意味着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
0: 我们摊开地图哈，项目北侧一路之隔就是海口知名的一片非常舒适的区域，紫园片区，成熟度呢大家可想而知。旁边呢就是紧靠海秀快速路的立体路网，几首歌的时间你就可以直达国贸、国兴和远大这三大主流商圈。那么不远处网红商场仁恒里啊，步行就能到，便利程度呢我们肉眼可见。至于刚需一族最看重的学区，它也不含糊，画片小学呢是有着60多年办学历史的海口27小的向荣校区。那么作为西营区少有的优质公办学校之一，27小的教学质量呢也是常年名列全市前茅啊，办学理念和特色非常的在线，特别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那么说到教育，项目配建的幼儿园是秀英区中心幼儿园，今年呢已经招生，并且会优先招收该安居房的业主的子女。最后呢我们再来看项目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和素质啊，规模方面，这个安居房是一个有着2000多户的大型社区，由于规模较大，所以呢内部的配套十分齐全，亲子的双泳池、中央景观园林、环形的跑道、儿童乐园，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业主平时休闲、遛娃、运动啊，都可以不住小区啊，就可以去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下个楼就可以去玩耍，比那些规模有限、配套单一的项目丰富太多了。
1: 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
0: 估计有朋友哈，可能看到宅地啊、探房兄弟，我们在聊安居房，第一反应就是，哎，那申购条件会不会很严格？我自己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又或者是担心这个产权和交易的问题，后续成本会不会很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居房你的价格买到的是70%的产权，后面的30%该怎么去解决呢？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呢没必要太担心哈。关于申购条件，近期呢秀英的安居房的新政呢先来了一轮大放水，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这个小区，包括想了解自己有没有购买安居房资格的朋友，以及身边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购买安居房朋友的，还有有没有就是我们已经入住到安居房这个流程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实时来进行留言，我们看一看哈，帮助一下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整个的安居房的市场。首先呢就是申购条件。

0: 条件哈，我们刚刚说到了修英的来了一轮大放水，他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你在海口没有房子，或者说人均的建面小于 32.8 平方米是一个大前提，户口和社保包括你缴纳的个税也不再局限于海口了，而是放宽全省。就比如说你是三亚户口，但想在海口居住，想在海口生活和未来在海口发展，只要你有海口连续一年或者是累计两年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就可以申请啊。对了，如果你是非本省的户口也能够购买。我们来关注一下秀英渠安居房去化项目的申购条件，在本市没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上一年度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就是上一年度我们海口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 32.8 平方米，每年在海南实际居住时间不少于183天，注意啊，是在海南实际居住的时间，不是海口了，且未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员，符合下面条件之一，可申购一套安居房。那么以上这些条件，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已经把整个这个海口给剔除掉了，就是在海南范围当中，只要你实际居住啊就可以了。那符合什么条件呢？以下的四点符合之一就可以申购。第一点，2020年4月28号前已经落户的本省户籍居民家庭。第二点，2020年4月28号后落户的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在本省连续12个月或者是累计24个月缴纳社保或者是个税。第三点，引进人才在本省连续12个月或累计24个月缴纳社保或个税。第四点，55岁以下含55岁啊非本省户籍常住居民家庭，在本省缴纳连续24个月以上社保或个税。
1: 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
0: 具体的这样的刚才我们所介绍到的条件，大家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我们把具体的材料发送给您。
1: 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
0: 还有啊，就是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这个产权的问题，就是即将出台的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表示，持有15年就可以获得100%产权啊，以后呢想卖掉换商品房也完全 OK， 签合同满5年啊就能申请上市交易，按照一些市场价和他那个公式，我们把剩下的产权的价格补齐就可以。所以说这么说，上面这些政策呢可以一次性打消买房人的所有顾虑了。那么关于这个安居房，各位呢是不是有点心动啊，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那么其实这个楼盘呢就是新高理想城啊，新高理想城现在呢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记得在去年啊，包括它刚开盘的时候价格还在12000多左右，现在的价格呢已经来到了10511元每平方米，特惠总价是77万啊，两套房源，楼层都还不错，不是说我们想象到的一楼或者是顶楼8楼17楼啊，这个价格77万的总价，首付11万，包括呢我们这个每个月还款只需要还2000多，如果大家公积金高的话基本就可以全覆盖了，如果说你们夫妻双方一起购买了啊，绰绰有余，夫妻双方如果两个人公积金都不错的话，你买个90多或者110的三房，我觉得你住起来都很舒适的。而且这个地方的交通啊，它比西海岸呢比江东来说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所以说呢，大家想要具体的资料啊，包括户型图以及这个购买二手房啊，购买安居房的相关的一些最新的详细政策，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和回复啊，我们打一或者打安居房这三个字，我们把资料来发送给您。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这段时间呢，有个新楼盘哈、啊，正式的准备开盘，这个进行销售了哈、啊。它就是江东的仁恒滨江园。那说到这个江东的仁恒滨江园，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因为仁恒呢在江东深耕这么多年，这个呢也是作为仁恒滨江园的最后一期正式开售。开盘前我们之前也预测过，可能它的价格会在17000-18000左右，但是没想到它给了一个非常劲爆的开盘的均价，15000块钱每平方米。你要可知道啊，这个首先的仁恒滨江园，它是整个江东当中自己的社区配套最齐全的，而且呢楼下就是仁恒里，不管是健身房也好，还是一些咖啡店吃饭的也好，都有，包括它的品质啊，是仁恒的品质。所以说呢，15000，包括它有一些好的楼层，包括好的户型，可能也才16000多哈。对比它的一二期的价格21000-23000，现在的总价200-260万，这个价格刷新了整个江东，包括仁恒系当中一个最低价。所以说呢，当前的市场已经不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卷价格，是开发商在卷价格。那如果说江东的仁恒滨江园卖到了15000-16000左右，那可想而知，比如说同仁、乐府，还有这个喜悦东岸啊，它的价格会不会更低呢？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仁恒滨江园目前的学区是海中的学区哈、啊，附近就是哈罗学校，包括呢，它离这个江东的核心的起步区 CBD 也是非常近的。当然呢，未来的学区的划分怎么划啊？我们未来可能也是根据周边的发展，一年一变动。目前它属于海中的学区，现在呢，户型哈、啊，从大到小，120多、150多都有啊，128平米的三房，还有包括156平米的四房，整体的户型。如果你买到高层，还可以看到海景，15000-16000多的价格。

现在呢，这是一开盘就推出了特价房源，两大主力户型128和156，128平啊，均价是15000，那么156平的话，如果你想看一线海景，开窗直面海景，均价是16500，二线的海景哈，它均价是16000。那么它的卖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第一，它是海南中学的书包房；第二点就是九小桥中海中的小学持续落位，环岛哈罗国际学校家门口学校啊，一步直达。那么呢，第二点就是它有着一线的海景，前面不远处就是海滩，并且它紧邻着海南自贸港核心区的江东 CBD， 以及它是仁恒开发商打造物业啊、社区的邻里圈都是非常的优质的。所以我们在想哈，就是现在由于房地产市场新楼盘的确是越来越多，江东那边我们会发现都是在大型土木，那么开发商自己为了回款，为了再开发新的项目，他没办法，只能把价格打下来。仁恒他说到了，刚才说到了那么多卖点，那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第一点就是他没有说是新规产品，它的得房率没有像现在呢我目前看到的新规产品得房率那么高，像120多平的房子依然是竖厅，然后呢它依然是一个行活的产品，就是呢户型中规中矩。那么150多平它做到的效果可能都没有现在新规产品120多平给你的视觉冲击力那么的大，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它的价格如果说再卖到跟当年仁恒1272万多的价格的话，可能很难在这个片区当中有竞争力。因为呢2万多的价格，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买到同仁乐府，因为同仁乐府跟海中只有一步之隔。那什么人会选择在仁恒去买房呢？我相信还有几类人群。第一个就是真正的是在江东工作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哈罗上学陪读的。但是哈罗上学陪读的现在更好的选择是哪儿呢？是万华的江东鹿岛，对吧？江东鹿岛现在有特价房啊，大家要注意一下，江东鹿岛也有特价房，也才16000多。不过呢16000多你买到的特价房可能它的面积没有仁恒那么大啊，基本上16000多你买到的都是110平方米的两房，但是呢你享受的是江东万华鹿岛的高品质的园林和它的社群又是不一样。所以说呢，仁恒里现在呢只能通过以价来换市场，通过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120多平相当于是个刚需的房子，只卖15000，享受的是海中的学区，而且海中马上小学也落位。这样的话他把价格打下来，在江东整个的范围当中，这个价格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对手的了。

0: 那天跟朋友吃饭，朋友就聊说，哎呀，江东这个房子好贵呀，是不是都得2万多呀？其实现在跟大家讲哈，江东的房子它的确，我跟你说，这个层次分开的非常的明显划分的，你从7000-8000的也有，对吧？二手房新房7000-8000都有，到10000多出头也有，到15000也有，14000也有，13000也有，到20000多都有，30000多也有。就整个江东的房子哈，它这个区间划分比例很大，因为江东也非常大，对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就是这面积很大。你想买哪个学区的房子，你想买哪儿附近的，比如说你要离国兴近一点的，可能总价比较高，是不是？它出行比较方便，对吧？到白龙隧道那边，是不是附近的房子稍微便宜一点，但是你出行到滨江那边也很方便呀，对吧？那你如果说往江东核心起步区走一走的话，价格呢区别也很大，比如说开为生态城的二手房单价啊9000多左右，是不是？有一些特价房8000多就能买得下来，离它很近的新小区同仁乐府2万出头啊，最便宜的也得19000多，是不是？所以说它的区别区间很大，大家不要把江东想的太贵啊，就是你给我们一个总预算，你想在哪儿买房子，想花多少钱，总能帮你找到一套房子是属于你的哈。所以说呢，我们探房兄弟呢就帮大家更好的去置业，更好的去挑选你们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房源。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0: 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 还能做成漏斗呢。
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

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安居房哈，只需要11万的首付，并且呢，月供不到2000就可以买下来，总价呢就在70多万左右。还有包括我介绍了一些安居房相关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海口应用广播的后台回复"安居房"，我们把最新的消息和政策以及资料发送给您。

140万内，这位苏 S 的朋友说想要好的双书包小两房，哪个小区可以满足？非常多啊，苏 S， 看看你想在哪个区域，你想在具体哪个片区去购买。比如说你在西海岸的五元河，140万绰绰有余，包括呢你现在在秋海学校马上要开学了，它的附近你去购买，等它7月份之后开学，具体划片到哪个小区周边的二手房也都可以的。那么在江东的话，好多的安居房啊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小两房都可以满足，以及二手房像开为生态城，还有包括这个江东的梧桐里，马上的滨海九小跟桥中也要落户在那边。那么现在如果你想买的话，不挑房龄的话，金盘实验附近140万内的有小两房的也有很多的小区，所以说呢就看你想买在哪个片区，把具体的位置就是你想在哪块生活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帮你再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我跟你讲啊，这个双书包还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双书包很重要呢？因为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城西有一个楼盘，它主打的是一个海燕小学，但是呢，初中肯定没有海燕小学那么强势。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你小学六年毕业之后，你是不是得换房子？对吧？你小学也上了好小学，肯定也希望孩子能上一个好初中，对吧？所以说呢，买房子啊，建议大家还是最好一步到位，省着到时候再去挑挑选选，对吧？价格呀也不一定能那么的合适，还不如说买一个双书包，一步到位，让孩子可以从小小学就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自己呢也不用太担心。没问题，苏 S， 你想要北师大、桥中、九小或者人大附哈，这边都有140万左右的书包。人大附的话，双书包没有，因为人大附的小学跟他的初中哈不在一起。人大附附近，比如说国兴城啊、海航啊这些小区有人大附小。

学的话，初中也都不一样。像国兴城、国瑞城那边的初中是九中啊，也不错。人大附跟九中，我们到时候给您发一下具体的房源，应该有像您所需要的这样的两房的140万左右的。这样我把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发送给您，然后您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到时候呢，我们在微信当中详聊，我们把找到的一些具体的楼盘发送给您，包括呢，你要想看房的话，我们也可以带您去看。

因为什么呢？不要着急，北师大现在有好几个校区啊，有新不倒，新不倒马上开学了，有他的本校，然后桥中九小呢，除了本校以外，还有美丽沙，对吧？美丽沙的桥中九小成绩很好的，那美丽沙那边就可以帮你找一个两室140万左右的，没有问题的，绰绰有余，都用不了140万4S。对吧？恒大美丽沙片区那边生活也非常的便利，在海淀岛美食也多，我觉得很好。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海淀岛生活，包括呢现在九小桥中紫园片区也有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预算的房子。还有哪儿呢？现在马上要开这个丁村校区，不知道咱孩子现在年纪多大啊，什么时候上小学，把这些信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人大附的话，如果说想要人大附的初中，那我们就找一个五元和人大附双书包的，人大附得摇号啊，那个有能不能摇上人大附不好说啊，五元和肯定能做一个托底，但西海岸呢就有点远，所以说呢我们根据你的需求，包括你更加喜欢哪个位置，包括你的房龄以及我们总预算，看一看你想140万是这个大140万还是小140万，你的首付是多少，也不建议你花更多的钱去买到一个房子哈，毕竟呢房子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来看它这个升值的概率不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买一个够用就可以了。我现在把我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发送给苏 S 这位朋友哈，来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还有礼品送给你。

好的，苏莱斯发送给您了哈，然后有更多的需求我们来微信当中来进行联系哈。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想给大家分享两个哈，就是跟学校有关的。刚才呢有朋友也是向我们咨询到了相关的一些学校啊，双书包等等一系列的消息。那马上啊又有两所王炸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即将要出炉了哈，我们给大家来关注一下。

首先呢，过去我们海口的家长，咱们选学校的话，哈，只盯着那几所老牌的名校，选择空间呢比较有限。但这两年局面呢悄悄改变，海口呢开始这个集团化办学，优质教育多点开花啊，这个家长的选择面也被彻底打开，西东南北都有好学校，而教育资源的兑现呢也迅速传导到了楼市端，那些呢踩中了名校红利的住宅项目热度直接拉满啊，成交的表现也是一路走高，频频霸榜海口商品住宅销量的前列。虽然都说现在的这个生育率比较下降了，不过呢整个海口现在目前为止书包房的含金量还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还是那句话，即使说未来生育率下降，是不是孩子可能没那么多，但是呢优质学校的书包房它的价格还会很高的，因为呢优质学校的书包房海口整个排前几的，是整个全省盯着的。

那几个学位，那几个学位远远就是这个不够我们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个量。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优质书包的话，对于自己的房子的价格还是很稳的。也怪不得有很多网友调侃，这年头呢没有好学校的加持，开发商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房子有硬通货的属性了。那么眼下呢，距离9月份的开学季也是越来越近了，海口新一轮的学校上新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当中。那这一轮教育资源的兑现，既有全新学校的强势亮相，也有老牌学校的扩容升级，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等多个学段，含金量相当足。这其中呢，就包括北师大海口附校的新部校区海口秋海学校、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的扩建项目、琼山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南华侨中学长同学校高中部的扩建和海口金海高级中学等等。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啊，两所家长圈盯得最紧的学校，他们的投用呢，也将是片区教育资源的一次补强。首先呢，我们来看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这绝对是今年海口教育圈的顶流选手。但顶流的不止他一个哈，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秋海学校，一个是他。因为呢，新部这个岛有一个顶流，就滨海九小跟桥中的新部校区，已经给这个片区相当于这个增加了一个重磅的一个教育资源。那么北师大的引进啊，把这个整个片区的教育又提升了一大截。那这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与北师大的海口附校本部呢是一体化的管理，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将继承着本部纯正的基因，在硬件上、软件上、文化和管理上实现四位一体。说白了啊，这不是挂牌学校，而是真正的亲儿子。本部实力有多强，北师大的实力懂的都懂啊！首届中考平均分直接冲上了全省第一，一战封神，自此便一路开挂，成绩呢常年领跑全省。2022到2025年高考的平均分均位列全省前三，2025年高考特招上线率海南第一，妥妥的学霸的制造地。那么如今呢，这张教育王牌落子新不倒，带来的不只是学位的补充，更是片区教育资源的重磅升级。学校呢总占地约 40.37 亩，建面 4.95 万平方米，设54个班级，小学部36个班，中学部18个班，能够提供约2500个公办的学位。那么建设包含教学楼、综合楼、午休室、报告厅、运动场等等，从学习空间到活动场景全部给孩子们安排到位。更加卷的是学校啊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升级啊，它配备了地下的接送系统，就是以后我们家长在接孩子的时候，车呀就不用再堵在我们的这个道路上了，直接呢进入到地下室，从源头上避开上下学高峰期间的门口拥堵。那如果说学校有这个级别的话，它就属于第四代学校了，是不是？就跟我们第四代住宅一样，台板式住宅。这个学校也是把整个的接放学的这样的一个动线给你设计到了地下，让孩子们也不用顶着烈日暴雨在排队等候了。那么眼下呢，这所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硬核新校已经进入到了全速冲刺阶段，预计7月份竣工验收，9月份开学。在这场教育红利的大爆发当中，真正的稳坐了 C 位，正是近水楼台的中交蓝色港湾啊，顶着名校旁大社区的光环，中交蓝色港湾从入市开始就自带了顶流体制，而且呢，这个一期的云起在售，二期也于日前正式开盘，它的二期也是四代新规的住宅，得房率非常高，销量榜经常在我们全市的排名第一名。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有考虑喜欢新不倒的北师大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中交蓝色港湾这个楼盘。不过呢，价格也比较高啊，户型比较大，整体呢住宅的舒适性比较好。最近呢，这个一期也开始交房了，很多的验房师开始去验房，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房子的具体质量，包括呢容积率、密度、舒适度怎么样，那这个预算当中能不能买一些更好的房子，或者其他区域的，或者说想上北师大本部用这个价格能买到哪些新楼盘呢？可以给我们在后台私信北师大三个字，我们帮你来进行选择。如果结局青春惨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秋海学校哈。秋海学校呢，马上在9月份就要投入使用了。现在我们走到秋海学校的门口，能发现啊，整个学校焕然一新，即将呢

就要开学了。整体呢，它的位置是在万达白水塘片区。这个片区啊，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好的公立学校。有什么学校呢？有这个景山学校，但是呢，它是一所私立啊，私立。所以说呢，这个学校的这个9月份的投入使用，给这个片区带来了一个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是哈，堪称今年片区教育兑现当中最让人激动的一笔啊！这所学校早在2010年便已经立项，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推进。周边小区的孩子要么上村小，要么只能被迫选择景山学校。如今呢，长达16年的期待，学校呢终于迎来了最燃的硬核兑现。周边的业主可以说是一片的欢呼哈！碧桂园、剑桥郡、翰林西苑、锦地汉城啊，包括昌茂、水木清华等等哈，再往远边走，万达、俊豪世家，是不是还有几个新楼盘？包括这个展星，这个汇景名城、文新特、天喜一号新楼盘、二手房周边的整个片区的家长们都开始沸腾了起来，都开始期待着咱家的小区、咱家的孩子今年能不能上到秋海学校。为此呢，我们探访兄弟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当中呢，也推出了一期秋海学校的预测视频。大家呢在视频号当中包括抖音号当中搜索探访兄弟，我们置顶的第一条就能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秋海学校的预测啊。通过官方的一个可风险防控的这样的一则报告，我们给大家预测到了周边的哪些小区有概率并且大概率能够上到秋海学校，大家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那么目前官方信息来看，学校总建面 6.3 万平方米，可以提供大概约3840个学位，其中的小学是1890个学位，中学1500个学位，幼儿园450个学位。硬件设施方面，现在我们走到学校附近能看到有文体馆、中学的教学楼、行政楼、小学教学楼、午休生活楼、幼儿园教学楼等等。也就是说啊，秋海学校直接用全龄覆盖加大体量的学位加高标准的配置的硬核组合，对周边积压多年的入学压力完成了一次精准而彻底的解渴。而令业主兴奋的是，该校呢由海口教育界的王牌选手海口市一中集团直管。那么作为海口的老牌名校啊，一中这四个字本身呢就是师资实力还有包括升学口碑的代名词啊，有其作为后盾，秋海学校就不是普通的新校起步，而是自带名校基因啊，高位开局。这段时间呢，也是有很多的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啊，在业主群里疯传，比如说剑桥郡呐、紫竹园、锦地汉城、万达俊豪世家热门小区大概率会被划进去啊，风声一起呢，整体的市场的行情也开始抢跑了。二手房的挂牌价、带看量、业主的预期、买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市场的情绪进一步的躁动了起来。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在今年上学的，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要观望一下，看一看最终到底能划到哪个小区当中哈。这样的话，这个小区估计未来它的价格肯定会有一波新的调整。节目最后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探房兄弟，想买房、租房，包括想房屋维权，自己家房屋有质量问题的、物业不好的等等，包括你买新房开发商兑现不标准的一系列问题呢，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包括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就是您把你的价格、预算，包括你想买哪个学区以及想在哪个片区生活的，想要几房的啊，包括想新房、二手房等等，就是您把需求预算发送给我们，我们帮你合理的在整个海口市进行选择，让你用一个低总价最合适的价格买到最好的房子啊！因为我们手握着3万多套的二手房资源，跟海口市基本上每一个新楼盘都有合作啊。所以说找我们，不管买新楼盘还是买二手房，都可以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帮你去一个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参考。那么今天由于时间来到了9点54分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是要提醒各位，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

0: 八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

0: 底。来，孙女，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来啦，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呢，我们海岛欢乐颂节目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支持。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在昨天的这个节目预告当中啊，跟大家有说到了，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是的，
0: 哎，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件事儿啊。
1: 嗯，
0: 那提起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呀，或者说这是一个比较
1: 离我们比较，尤其是对年轻的朋友，哎，觉得好像比我们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个话题啊。
0: 对，其实呢，它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的这个长辈啊，晚年生活，社区丰富的老年活动，还有贴心的敬老惠民的政策，温暖的邻里的养老氛围，都是我们老龄化国情最生动的模样。
1: 对，所以为了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
0: 嗯，
1: 接地气的来了解老龄国情，读懂海口养老服务，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老年生活。
0: 哎，
1: 唐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欢迎您。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海口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主任唐凤英，我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也和我们的各位市民们哈一起面对面的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老龄生活，
1: 嗯，
2: 还有我们现在的养老政策，尤其是我们今天哈主要还是想展开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等等方面的内容吧，
1: 嗯，
2: 想跟大家呢直接的一起来谈一谈聊一聊。
1: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唐主任。其实说到这个人口老龄国情教育，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是不是非常的政策化，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它就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们会和唐主任一起聊一聊，比如说海口老人会有哪些专属福利呀，
0: 嗯，
1: 退休之后我们怎么样去享受精彩的老年生活，然后在海口的独居老人、候鸟老人又能够享受哪些暖心服务，同时我们年轻人又该如何去读懂老龄化，善待家里的长辈，同时也会为大家科普一些积极养老的一些新理念，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养老困惑。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下方直接留言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是我们在节目从节目开播开始啊，我们就经常说到了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我们也每天啊，有很多的这个老龄动态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问问唐主任，我们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主要工作有哪些呢？
2: 好的，海口市的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我们这个单位主要是统筹全市的老龄相关工作，比如说贯彻落实国家以及我们省市的老龄政策法规，制定我们老龄事业的发展规划，切实维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然后我们身边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建设我们的养老福利设施，发展我们的养老服务事业。
1: 嗯，
2: 那今年呢，我们积极推荐创建老年友好社区，还有基层老年协会，再一个我们呢打造这个引领行动和互动

0: 住养老都是在探索的试点项目，以及我们常态开展各类敬老文明活动，督促呢我们各个社老法规呢落实到位。总而言之吧，用一句大家能听懂的话，就是小到一张我们的老年优待证
1: 啊，
0: 一场老年人的活动，大到我们的人口国情教育，还有推动我们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等等，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1: 这涉及的内容其实挺多的，
2: 是。
1: 但是呢，就像唐主任说的，用一句话来说，只要跟老人相关的，
2: 对，是，
1: 都是你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2: 对，而且也都是核心的一些工作啊。但是我觉得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些宣传普及啊，其实有更多的是有非常有人情味的东西啊，非常就是要贴近老年人的生活，要走进他们的心里去。
1: 对，其实像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哈，也给我们很多听友跟大家科普了一下关于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很多听友呢也说，哎呀，感觉好像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到底是什么呀，科普一些什么内容啊，总感觉离自己很远，跟普通人没关系。那唐主任，您能不能结合咱们海口人的日常，用最通俗的话讲讲到底什么是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我们做这项工作到底是想给老百姓传递什么样的理念呢？
0: 好的，因为呢我觉得哈，我们现在哈大家都会有感受，我们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而这些老龄化的这个国情教育不单单是说面向我们老年人，而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要去关心关爱我们的老年人。所以我想说哈，就是做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确实是面向我们全社会。那么对于这项教育的活动呢，我想核心我们想传导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正视现状，因为我们中国进入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以我们要坦然接受这个老龄化的到来，然后全面树立好我们积极的老龄观和健康的老年观。第二呢，就是打破偏见，老年人从来不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我们要为一辈子操劳奉献的长辈们哈，然后呢献上我们的这份尊敬，然后长辈们都是我们这个家庭和社会的财富。第三个呢，就是要转变认知，因为养老真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是要需要去，不单单要靠政府，还有家庭、社区、全社会一起发力，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应对这个老龄化的社会。
1: 都说家有一老
2: 如
1: 有
2: 一宝，确实是
1: 全社会也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老人，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在发挥着他们的余热，通过他们的一些知识啊、学识啊，来让我们这个社会啊更加的美好、更加的丰富哈。所以这也是刚刚您说的核心的三件事儿哈。
2: 是，我们刚刚也跟唐主任聊到了，说每天可能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内容的原因哈，要和很多的老年的朋友来打交道。那您从事这份工作，就是每天和这么多的老年的朋友在一起聊天，为他们答疑解惑，您心里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0: 我觉得哈，我非常很感叹的，就是原来我在福利院工作，
1: 哦，原来你是小孩儿，
0: 对，也有一老一小
1: 啊，一老一小，
0: 对，所以呢，我应该讲说非常热爱这项工作哈，就是跟孩子啊、老人打交道，然后我觉得我们民政的工作吧，尤其是做我们这个民政服务的这一类工作哈，切切实实是一份情怀的工作，
1: 是
0: 做着做着会把感情就投入进去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说就是，特别是我现在来到老龄工作委员会啊，我就感觉到就是我们老年人越来越感受到，包括我身边的老人，我们去关心他的时候，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哎呀，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一块啊，但是老人真正解决好衣食住行以后，我觉得很多老人他真的需要精神方面的这种关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包括我们这一代慢慢也在老去哈，我们的老人的那个需求会越来越多元，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感觉我们身上的责任呢就会越来越重。
1: 也就是说，其实更多的老人他们不仅仅是需要吃饱穿暖，这个基本我们早就满足了，
2: 对，
1: 现在更多的就是需要
2: 情绪价值，
1: 他们的这个精神方面更加的丰富哈，
2: 对，让他们到老了之后也觉得，哎呀，我还是被需要的，或者我还是被尊重的，
0: 对，
2: 他们心里有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加觉得幸福和开心一些。那其实我们海口呢，作为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越到这个冬天天气越冷的时候，会选择来到海口来康养。然后老年群体呢，其实跟其他的这个城市的老年群体差别其实还是挺大的。那唐

0: 瑞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海口的本地老人，还有候鸟老人，他们您观察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吗？
1: 因为我们海口的季节性特点非常的强，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候鸟老人特别多。我们海南省今年呢也主打这个康养，这个旅居康养，在这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银发经济的主打的一个
0: 对，
1: 内容。
0: 嗯。
1: 那么我们针对我们海口哈这个最大的这个特点吧，我们海口呢应该讲是有两类老年人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当然一类就是我们本地常住的退休老年人，那么呢我们在这一类呢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刚需就是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便捷就医，能够在社区呢就近的休闲活动，居家养老上门帮扶，然后防范这个养老诈骗等等。这个呢就是我们常态的海口的老年人。那么另外一类就是候鸟老年人，这一类老年人一般都是每年10月到次年的4月份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呢我们来这个地方的老人呢他的经济条件都不错，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好这一块的银发经济，要做好我们的
0: 服务哈，
1: 旅居养老，所以他们更需要的就是休闲的康养，然后他们的交友活动以及异地就医的便捷服务等
0: 对，
1: 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着力去思考和打通的。
0: 就是每年到了冬天，咱们海口的老人应该也是增长的比较多的
1: 确
0: 哈，
1: 实。
0: 就相当于，让其他来到我们海口旅居的老人来到这儿，也就跟回家一样，因为他们是有就医需求的，那就医呢，也就跟在自己家里哈，自己城市一样，就有这方面的一些便利化哈。
1: 对。
0: 说到这个呢，说到。这个很多啊，中年人啊，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个人口老龄化，他们都还是存在一些误区，或者是理解的不够透彻。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人口老龄化是不是我们社会压力就更大了呀？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子女负担就更重了呀？因为现在很多的子女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两个子女，然后两夫妻嘛，赡养四个老人，
1: 四位老
0: 对，
1: 人。
0: 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国情教育它应该是不止讲压力啊，您觉得咱们普通海口市民更需要更新的一个养老观念是什么呢？
1: 所以今天也是我们开展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哈，我想重点讲的一些，就是现在跟年轻人在一起交谈，他们确实感觉到有压力，有焦虑。但是我想说，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哈，跟大家畅谈一下，聊一聊这个话题哈。老龄化确实会有一点压力，确实一定会带来一部分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只盯着压力。
0: 我们要正视它
1: 对
0: 哈。
1: 对对，因为它可能还有其他的挑战呐、机遇啊等等哈。所以我想呢，在这一块上跟大家呢想谈我的一些看法。第一个呢，每个人都会老，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呢养老要趁早规划。这个想跟大家谈的第一个哈，就是我们其实不要说压力了后老是看到我们盯着我们长辈这一块，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当我们进入了30、40、50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做好这个健康管理
0: 就要
1: 啊，
0: 开始为自己以后老
1: 对，
0: 了进行规划了，
1: 个人养老规划呀，
0: 嗯，
1: 提前为自己的晚年做一些准备哈。
0: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很多人基本上都是，
1: 老了再说吧。
0: 到了那一步，再说。
1: 对，
0: 但是你看，像唐主任刚刚说的，要提前的做好健康管理，因为我们身体不能提前透支嘛。啊，这一点确实是哈。那其次还有哪些方
1: 其
0: 面
1: 次
0: 呢？
1: 呢，就是我们说养老也不单单是子女单方面的责任，
0: 对。
1: 我们很多子女哈，有个传统的观念，总觉得哎呀，养老送去养老院呐，或者是就觉得不好看呐，或者是不孝敬
0: 对，
1: 等等的。所以我们觉得哈，养老哈，我们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也就是讲说，养老压力呢不一定完完全全要压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还讲也可以分很几类，就是说有居家养老、有社区养老、有机构养老，然后根据我们老人的实际情况，也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挑选配套的这种养老服务，来开展。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作为老年人哈，也一定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是无用，不要产生这种压力啊或这种焦虑，然后我们也不能说躺平着养老，所以我们的老年人其实是依然可以发光发热的。
0: 对，
1: 所以我说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精彩，所以我相信老年人哈，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我们的老年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很精彩。
0: 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是太棒了。
1: 对，而且刚才有一句话，每个人都会
2: 会老，养老要趁早。
0: 对，
2: 这句话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你们现在 get 不到。虽然我们也是年轻的朋友，我们也可能就 get 不到这件事儿，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不用理解，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鸡汤文，不用理解，你去做就行了，这都是。

0: 来人的经验。
1: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唐主任有聊到哈，唐主任他现在，您现在就是属于特别养生，早睡早起，也就是为自己的身体着想，而且还有我觉得一个理念，就是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他其实也是不给子女增加压力，对吧？
2: 是的，我也谈一下自己的一点感受哈。
1: 嗯，
2: 因为我是38岁嘛，然后身体就有点小状况啊，比方说高血压，这属于家庭遗传哈。然后就是在这一块，然后医生也开始建议啊，早睡早起啊什么的哈。
1: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倡大家30、40、50就开始进行健康管理哈。
1: 嗯，
2: 早睡早起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对为自己的以后的养老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对，嗯，我们首先健康是第一基础哈。
0: 嗯，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到，除了健康之外还经常提到快乐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尤其是说养老我们也得快乐养老，然后还有一个词儿呢叫做积极老龄观跟健康老龄观，可能这两个词语比起这个快乐养老起来听起来可能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点官方的，那能不能唐主任用比较就是直白的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放到我们普通人的这个一日三餐还有家庭生活当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老人应该如何养老，然后家里人应该如何对待老人能让他们快乐养老呢？
2: 我个人理解哈，就是积极的老龄观，
0: 嗯，
2: 主要是心态。
1: 对，
0: 嗯，
2: 也就是说在心态这一块我们一定要调整好。
1: 嗯，
2: 这个是人生的一个自然规律，我都讲谁都会老，
0: 每个人都会老，
2: 对，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还需要去到积极乐观阳光的这样心态哈，然后培养好自己的爱好啊，不单单是每天围着这个锅碗瓢盆呐，啊，
1: 嗯，
2: 然后我们应该讲说也有自己培养自己一些爱好啊，
0: 嗯，
2: 还有自己的一些社交朋友啊，然后我们主动的一些也那个集体生活，让筹备好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精彩吧。同时呢我想哈，就是健康老年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就一个是心态，一个就是行动了。
1: 嗯，
2: 那怎么样健康管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哈，那么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晚辈也好年轻人也好，我们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哈也要有个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的老人哈能够感受到环境的友好和谐，对他的健康老年观还有对他的积极老龄观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就是不要这个年轻人觉得他那个我那个每个月给家里老人打点钱啊，然后嘱咐老人说，哎呀你不用那个舍不得，现在我那个赚钱也很多，想吃啥就买点儿，然后那个家里要啥你就买，然后那个夏天空调热了，
1: 你就开，
0: 对，那个空调你就开，也不用省着那点电。其实你话是说了，你那个物质条件方面确实是给予了，然后物质生活确实是有加的改善，但是从根源上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陪伴，
1: 是，
0: 然后哪怕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天天都在身边的话，至少也要每天打个视频啦，聊聊天啦，问问他们今天出去那个跳广场舞你又学到什么了没有啊，老年大学那个课堂上或者在什么社区课堂上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那个花样，能让你觉得开心的，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我们也来看一下哈，我们直播有这个听众互动留言，今日安好说，老年食堂多少岁可以去吃呢？
2: 60岁以上都可以去想去
1: 享受政府补贴
2: 的
1: 哈，
2: 是的，
1: 60岁以上的老人哈，其实像有一些社区食堂呀，我们年轻人去你付钱就可以了，但也是可以体验的，因为那个伙食还挺好的，
0: 对，而且非常健康。
2: 我们在免费这一块主要是针对特困的老年人，然后我们其他的老年都可以去，但是像您说的样，我们的费用收费是非常低的，
1: 对对对，是很实惠。然后这位听友哈，他挺有意思的，他说，感觉我妈妈更适合养老，因为她妈妈每天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她就想躺平，能不能妈妈多挣钱，然后
0: 我去养老，
1: 我去躺平。
0: 然后她还说，唐主任说的很对，我现在就要开始养老了。她说如果早睡不了的话，晚睡晚起可以吗？然后她说我也可以不睡，但是早起不行。
1: 哎，你这完全都没认真听，
0: 你刚刚说了自己要开始养老了，你现在又不能早睡早，养老就要从早睡早起开始。
1: 是，但是你看像这位听友所说的这种状况，很多人家里都是老人，他反而的精神状况啊，
0: 对，
1: 然后呢
0: 特别有劲儿，感觉
1: 对，就特别有劲儿，很多年轻人应该多学习学习，
0: 一个是学习学习，二个你不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个方式吗？家里的老人每天身强力壮的，你感觉比你自己的那个劲儿还大，每天那个白天干一天活，然后晚上还能再出去跳跳舞，还能再找找自己爱好，这真是一件说实话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
1: 是的，
0: 对，从内心里应该觉得真是非常的幸福，然后所以说。

0: 说他们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儿啦，想要去这个实现自己的爱好啦，然后想要交的朋友啦，你就让他们去啊，不要给他们设置太多的那个条条框框在里面啊。
1: 风铃说，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准备养老了吗？
0: 对，你早就到岁数了。
1: 我们就是要提前的规划养老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提前规划。一个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身体方面，还有就是你要提前的要规划自己老年的生活也好，还有就是老年的资金，对吧？就是提前的规划哈。我们很多听众呢也好奇，说到这个老龄化教育明明是和老年人相关，
0: 对，
1: 但是呢你看我们节目里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跟大家去普及，那为什么年轻人甚至是小朋友也要学习这个全年龄段普及这项教育，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2: 好的，我也想今天啊，重点就谈这个事情，因为老龄化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它真的不分年龄。所以说，我们首先对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所以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我们就要面临赡养老人的问题。
1: 对，
2: 提前了解养老政策，读懂老年群体，学会处理好代际矛盾，未来自己养老，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会更加的从容一些。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讲哈，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弘扬一个尊老爱幼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尊老敬老，了解老年生活，然后学会尊敬感恩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付出，培养出我们这个孝心和同理心，这样才能够树立我们正确的品德观念。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讲，那么全面都了解了老龄化，那我们各行各业哈，对老年人更友好，都能为老年人呢多出一份力，都能对我们老年人的多一份包容和关爱。比方说在公交车上让个座呀，或者在公共的这个场所哈，多一份耐心，老年人动作就是慢了哈，我们就多一份耐心，然后全社会都能营造出这样子的敬老爱老的氛围，其实对老人来讲非常的友好。等我也马上就老去了哈，等我们这段老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整个社会的养老环境会越来越好。
1: 所以这个就是进行老龄化国情教育它的一个意义所在。
0: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多去了解哈。
0: 是，就是整个就是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然后大家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暖，这样的话呢也能让老年人朋友从心里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1: 是的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是音视频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调频各位可以直接搜索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端呢正在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会儿的半点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唐主任一起来分享更多和老龄相关的内容。当然了，感兴趣的朋友，有问题的朋友，趁着唐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抓紧时间赶快在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分享吧。
1: 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

0: 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哈，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直播画面。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的唐凤英唐主任做客我们直播。前半个小时也跟大家聊到了比较接地气的关于老龄国情教育相关内容，让大家呢能够实实在在读懂我们进行老龄国情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而且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的，而且是全年龄段都相关啊，就是不光是跟老年朋友相关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旧是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然后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这个时间半点回来之后，唐主任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唐主任，就是像咱们海口的一些老人啊，你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无论是在海口本地生活的还是说一些候鸟老人，针对他们其实我们都是有不同的侧重的，但是共同目的就是为了他们的老年生活能够更加丰富和开心。平时啊别这个总在家里面帮孩子带娃或者宅在家里，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多丰富一下自己的晚年生活。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海口有没有比如说免费的老年人他们可以去学习的休闲的活动平台，如果说老人他们想参加的话应该怎么报名呢？
2: 应该说我们海口在精神文化生活这一块哈，我们在不断地打造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公益的这些老年的学堂，还有呢我们现在正在创建的老年基层协会以及我们的那个老年大学。那么我想哈，就是我们每一个老年人都想老了以后，就是说精神文化生活大家都讲就像找组织一样，我找去哪里找一个组织大家一起玩。
1: 对，
2: 那么我想哈，就是大家最简单最简便的呢就是能够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现在呢所有的街道和社区哈都全部开设了免费的公益老年服务。那么这些老年服务不单单是对我们海口的老人，对我们候鸟老人也同样能够同等享受。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社区学堂，它可以免费的开设我们这个智能手机教学啊、书画绘画、健康养生以及反诈科普等课程，还有就是我们社区的这个文体活动，以及我们现在呢在创建的这个基层老年协会，都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还有这个公益的健康义诊，还有呢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市级的大型的文艺活动，这些都属于免费的公益的一些活动。那么报名的方式很简单，我们讲就是在你就近的社区，或者是说候鸟老人来了后在你暂住的这个社区，你就去报名就行。
0: 先登记。
2: 对，
1: 然后他有活动的时候就直接会通知他们。
2: 对，是的。然后那里边也会有组织啊，然后有学堂啊，然后你自己可以申请加入哪一部分的这个活动啊。对，
0: 我对那个唱歌特别感兴趣。
1: 对下棋感兴趣的
0: 那也行，
1: 画画的这个就相当于找到一堆好朋友，大家可以
0: 陪你玩
1: 儿，哇，这个生活就变得很丰富了。而且关键是呢，这些都是便民的一些服务。
0: 对，而且你像尤其是像喜欢这个下棋的朋友，这可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唱唱歌啦、跳跳舞啦，这个是完全需要一个陪你玩的人。
1: 对，这个得要有棋友。
0: 对，这个确实得有朋友啊。所以说呢，如果是尤其是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朋友问到，我们不是经常在节目里会分享吗？这个社区有这样的活动，那个社区有那样的活动，只要是您想给您家的这个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老姥爷长辈们去报名的，咱们就先找就近的这个社区或者您居住的这个社区，然后先给他们去登记一下，有活动的话呢社区会来通知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政策福利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
0: 是
1: 因为很多家庭他都不太清楚老人能够享受哪些优待唐主任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几类比较实用的，然后呢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的海口的老龄福利呢？
0: 对，我们先说说出行方面吧。
2: OK。 我们现在最普遍的大家都知道老年人身上都会有一个老年优待证。
0: 我们
2: 想啊，只要是上60岁老人，我们也鼓励呢尽快去办这个老年优待证。
1: 嗯，
2: 那么这个老年优待证呢

0: 我是凭身份证就可以去办理啊，
1: 嗯，
0: 然后办理了以后呢，就出行就可以有。
1: 他们办理这个老年优待证的话，是去哪儿可以办理？
0: 去到我们的交通港航局
1: 啊，哦，就可以办理了哈，
0: 只要带上身份证就行。然后办理的话，所以说最方便的一个就是出行的福利，也就是讲说我们的老年人如果是65岁到69岁呢，我们是可以半价。
2: 坐公交车，
0: 每个月呢可以享受200次。
1: 嗯，
0: 那么70岁以上的我们就开始免费了。然后呢，免费的这个呢是每个月呢就是也是200次。所以我们想说就是大家呢就可以老年人哈，四年老年人都可以持自己的身份证，再带上一张白底2寸的彩色证件，到我们附近的，在我们就是这个龙华区的公交总站，还有我们市民的游客服务中心。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申请
1: 办理，都可以办理哈，
0: 对，
1: 办理的点还是挺多的，
2: 对，然后大家就近就可以了，这个是在这个出行，尤其是坐公交方面的，
0: 对。
2: 那在游玩方面呢，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会分享到一些，比如说景区啊，对于老年朋友会有一些优待的票价，有的甚至是免票，在景区方面我们有没有哪些优惠的政策？
0: 一般红色教育基地啊，还有我们一些这些图书馆呐，这些还有我们的这些那个叫做一些公益的一些场所吧，它就会是为老年人是免费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些4A5A 景点哈，也在不断的为我们老人推出这种免费优惠的，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海口的火山口5公尺啊，秀英炮楼啊，还有东寨港的红树林游区，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们的60到69岁老人是半价
1: 啊，
0: 70岁以上的老人就是免费，还有我们的这个热带野生动物园
2: 哦。
0: 那么我们也是60到69岁呢，是它的票价是89，然后我们如果是70岁以上的就可以免费，还有其他一些，比方说长影啊，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景点哈，都会有不同那个价格的这个优惠，我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出门去到景点去玩的时候，一个带上我们的老年优待证，带上我们老年人身份证，然后呢去关注我们这个景点，它一定在显著的位置。会有标明对我们老年有什么这个文体旅游这方面的福利，打折呀，补贴呀，那个优惠呀，
1: 是啊，如果像家里的老人他们自己不会办的，我们子女哈可以帮他们去办理一下老年人优待证，
2: 对
1: 啊，凭借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优待，老年朋友本人或者是家人也可以通过海易办的 APP 线上来申办海南省老年人优待证，办理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2: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文娱方面呀、游玩方面还有出行方面的一些福利政策。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之前有朋友问到是不是有高龄补贴这回事儿？
0: 对，
2: 这个
0: 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跟所有的老年朋友说，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讲说我们海口的标准哈，就是高龄补贴是80岁以上的。就是80到89岁的，我们每个月呢，每个人是200。这个一定要及时的为自己的父母去办理哈。
2: 是。
0: 然后90到99的呢是400，那么100岁以上的是每个人每个月呢是1200。对。这个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和我们的家人哈，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国家的利好政策哈，为我们的老年人去及时的办理，也是可以通过海易办的 APP 线上。
1: 来进行申办的哈，我们家里的子女可以帮家里老人来进行申领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像有一些失能的老年人哈，他们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一些补贴呢？
0: 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重磅推出的一项政策，也是我们海口今年重磅推出的一项政策，就是2026年1月我们正式开始实施这个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所以说我们的补贴对象主要是评估，就是我们进行专业评估了以后，评估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叫做老年人养老消费补贴，一个月呢是800块钱。所以这个政策呢也是今年刚刚推出来的，我希望呢广大的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哈都能够关注，也是对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好的一项服务。这个补贴服务呢，它可以包括是在家庭居家，也可以在社区和机构养老的，都可以申请
1: 哈，
0: 对，申请去。然后我们的补贴标准，我刚才说了哈，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抵扣800块钱。

0: 我们家庭来讲，应该讲这个补助金额还
1: 是能够减少很大一部分负担了。
0: 对，大概的内容就说了这么多，大家呢具体想了解呢，也可以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民政通，去具体的去了解这个政策。
2: 民政通啊，大家不管是小程序还是 app， 都可以直接在微信里边搜民政通也是可以的。然后里边呢也会有一些详细的，比如说具体是20%多的这个抵扣啊，如何来抵扣啊，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老人，提到了两种类型啊，一种叫做独居老人，还有一种呢是针对于我们海口来说的候鸟老人。独居老人呢，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子女啊，工作实在太忙了，
1: 对，
2: 然后抽不出空，说是抽不出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抽不出空，反正
1: 是。但说实话，就是我们年轻人确实有的时候工作哈，
2: 对，
1: 他就是比较繁忙，这个也没有办法。
2: 主要是有的他不在海口，
1: 对，
2: 就是家在海口，但是自己
1: 去其他地方工作了，
2: 对，在其他地方工作，所以导致独居老人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每年确实对于我们海口来说，有非常多的候鸟老人来海口过冬，这两类群体相对于来说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也问问唐主任，对于这两类群体有没有哪些特殊的一些专属的关怀服务呢？
0: 是的，在这一块上哈，不单单说我们民政哈有一支民政的队伍，我们有一支养老的队伍，我们社区有这个专门的老龄和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针对这两类特殊人群呢开展一些暖心的服务。当然我们也要联动我们的社区网格员，社区网格员也是我们一支非常有力的一支队伍。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以呢，我们就是互相联动了以后，针对这些独居高龄失能的这些刚需的老人哈，我们会定期的每个月都会定期的上门去探视，然后我们及时掌握老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需求。现在呢也通过老年食堂、长者食堂，我们开展的这个助餐，然后给老年人家庭呢也安装这个紧急呼叫的系统，也方便我们上门提供便民服务等等。我们就是为老人筑牢吧这个居家养老的这个安全的最后一条防线。
1: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的候鸟老人是同样可以享受这样子的这个
1: 福利的
0: 福利的。所以我们呢在每个社区呢也都会建立候鸟老人的信息台账，也就是说他们遇到突发疾病啊，紧急求助啊，我们都会也是第一时间联动社区开展这个救助啊，然后让他们感受海口的温暖。当然我们更多的就是候鸟老人在我们海南哈，主要还是就开展这些联谊活动啊，以及养老啊，这些文体活动啊，就它主要是我们针对政治这些，但是我们本地老年人享受的这些就是紧急救助啊，这些上门探视服务啊，这些我们的候鸟老人一样可以享受得到，
1: 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哈。那你看刚刚我们其实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一些便民服务啊，惠民政策呀，像海口还是挺关注我们老人的生活的。然后各位子女呢，大家如果说像优待证老人不会申请的，还有像高龄老人补贴的，我们要及时的帮他们去申领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跟唐主任来聊一聊哈，就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些话题。因为你看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当中，我和宋宋我们是晚辈，然后您是长辈，也想通过这个角度来跟您聊一聊，因为现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一些生活作息啊，还有包括一些消费观念呀，还有甚至是育儿理念，差异，这个理念都差异挺大的，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个家庭矛盾。那您像平时接触到很多的老年人啊，包括从您的工作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的，然后这个就是让大家家庭相处更加和谐的小建议呢？
0: 我觉得哈，我从我自己来讲，因为我现在也当奶奶，然后有儿子有儿媳哈，实际上也是一家三代哈，现在在一块。包括我觉得像您刚才节目当中也讲到什么心灵鸡汤啊，我们不论从豆包啊、小红书啊，都可以看到这一块怎么样能够
1: 家庭更好相处，
0: 对，然后这种代际关系啊，然后这种和谐的这种跟老人相处哈，应该讲这是一个课题。然后我从我自身的体验吧，因为现在我也在跟我儿子儿媳相处哈，然后也在跟我们家小宝宝相处，其实我个人的觉得哈，就是目前来讲我的一些感受吧。第一个感受，我认为说老年人哈一定要守好边界，我们老说分寸感、边界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一定要他是他的个体，我是我的个体，
1: 课题分离，
0: 对对对对。你不要什么我们老是越位，所以我还是觉得在这一块上还是有很有非常有我自己的感受哈。这个呢也是我自己在不断的强化自己的一个

0: 个修行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讲说我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少讲道理，真的不要讲道理，
1: 嗯，
0: 多同理心，
1: 嗯，
0: 多换位思考，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因为很多长辈呢，更多的他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2: 对，
1: 也想为了子女好，就说，通过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2: 啊，
1: 然后想多给子女一些建议，但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可能没有经历过，他是理解不了的，
2: 嗯，
1: 所以少讲道理，
2: 是
1: 让他们自己去经历。
0: 当然，最后一点跟第二点也很像，我们的意思小事啊，就是陪。多陪伴，
2: 嗯，
0: 那么大事呢我们多包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跟第二点讲的也差不多一样哈，就是讲比方说我说我们一个老年人他活到60岁70岁，他的行为习惯已经是几十年了，
2: 对，
0: 所以你要让他完全去改变算是很
1: 难
0: 的，
1: 嗯，
0: 更多时候我们就是理解跟包容，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说跟老年人相跟老年人在一块的时候哈，更多是老年人要去理解和包容，当然我们老年人也要在把自己哈一生的这个学习啊放在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上，
2: 嗯，
0: 我不能倚老卖老，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像我说第一点啊，克制好自己的这种边界啊，
1: 嗯，
0: 然后处理好跟子女的关系，这是我一点感受吧。
2: 啊，
1: 但是说的挺在理的。
2: 对，就是不光是单方面要守住边界，年轻人也守住年轻人的边界。
1: 对，
2: 你父母有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之前跟潇潇我们俩聊，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妈就乐意5点钟起床，然后她就人家就不觉得累，她喜欢这样的那个生活方式，你就让她去做就行了，你不能要求她啊，你必须也那个睡觉睡到8点再起床，
1: 是
2: 你必须得9点再起，就是人家不插手你的生活。你也不要插手人家的生活，
1: 对，你看，尤其是像很多时候在吃早餐这件事情上，有的家里他会有一些小矛盾，
2: 是，
1: 因为像家里的长辈起来的早嘛，
2: 对，
1: 他就做了早餐，完了之后就叫子女一个劲儿的叫他起来吃，
2: 是，我都做了你起啊你吃啊，都几点8点了还不起呢，
1: 对，然后你这个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2: 对，
1: 你像我们家里我跟我婆婆我就跟她说好，我说你起来的早你就先做了吃，
2: 嗯，
1: 如果我需要你帮我做我会提前跟你说，
2: 挺好
1: 啊，然后呢如果不需要你就先吃，吃完你去遛弯干啥的，我起来我自己再随便整点，然后这种其实就挺好的，就不会存在说我必须要求你干嘛干嘛，或者是我做了你又不吃，矛盾就产生了，
2: 是，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开销，可能很多长辈，我反正我听到我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又多少钱呢，就是关于这个买东西消费的这件事情，互不插手吧，因为现代人跟我们以前可能
1: 消费观念有点不太一样，
2: 对，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要求他们接受你这么小个东西卖那么贵，然后呢反正就是互不插手，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1: 嗯，
2: 刚刚说到这个边界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2: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呢很多老人哈，尤其是刚刚退休之后，
2: 嗯，
1: 他们会面临一个心理问题，就是会产生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
2: 对，
1: 就觉得哎呀我老了我没用了，然后就会有焦虑自卑的情绪，那我们呢通过国情教育其实也是想帮老人树立一个好的晚年心态的，
2: 嗯，
1: 这部分晚年心态您觉得可以通过哪方面去树立，然后怎么样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刚才进直播间之前哈，我们两个有过交流，我觉得每一个年龄阶段都很美，
1: 嗯，
0: 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精彩哈，我们就说最通俗，
1: 嗯，
0: 大家经常拿那个麦穗来举例子哈，
1: 嗯，
0: 麦子在开长的时候它是非常旺盛
1: 的，青色
0: 的，对，非常旺盛往上冲的，所以它不论是它的成长也好，它的这种进步也好哈，所以说它就像一颗正在茁壮成长的一个麦苗，但是相对来讲它会比较青涩，
1: 嗯，
0: 然后在抽穗的时候它其实在积累，在不断的丰富不断的积累，但是真的到了老年其实它就开始长成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麦穗就开始下垂了，但你不觉得看上去一片金黄的麦，那个弯腰的麦穗
1: 是丰收的喜悦，
0: 对，也是一片很美的景色嘛，
2: 是
0: 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精彩，所以我们觉得哈，不要老是感叹哎呀年轻怎么这样，所以我们要很从容的走完这个自然规律给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的这个体验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年哈应该讲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放宽，从容自在的去享受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
1: 是，这个心态真的很重要哈，
2: 嗯，对，然后不要老是说哎呀你还那个你们年轻，真是羡慕你们年轻那你们羡慕我们年轻的同时我们也羡慕你们温柔坚定有阅历有力量，
1: 嗯，是的是的，看到我们视频号直播西元腾老师说哎呀今天的这场直播非常好，他就是候鸟老人，
2: 嗯，
1: 每年冬天呢都在海口，尤其是在新冠期间他受到了社区的关怀和关爱，
2: 嗯，
1: 然后

0: 然后也觉得唐主任讲得非常好，受益匪浅，
1: 是、
0: 啊、我们也非常开心您能够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收获哈、啊，也希望您能够在海口生活的开心。
1: 是我们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跟唐主任聊完啊。那我们最后呢就再聊一个小话题吧，就是关于海口的这个国情教育的落地形式，还有市民的这个参与渠道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的活动当中来。那么我们后续会有哪些接地气儿的方式吗？或者说市民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呢？
2: 我们特别想把这个国情教育哈能够更好的、更广泛的普及出来，包括我们今天的线上，我们想线上呢，我们会采取想跟融媒体这边哈有更多的沟通啊，然后对接，然后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媒体哈，然后线上给大家呢做好更多的这种线上的国情教育的服务。
1: 嗯，
2: 所以我们开通了这个直播，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公益广告，然后也会发一些短视频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视频。
1: 嗯，
2: 总而言之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下宣传，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市民参与。
1: 嗯，
2: 我们线下呢也会搞很多活动。
0: 嗯，
2: 不单单是说我们现在是八进，也就是说我们要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养老机构等等。
0: 嗯，
2: 我们所谓进去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主持我们的宣讲团，然后到不同类别的这些各个单位啊、机构啊、社区啊，哈，我们开展线下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哈，我们的老年人都能参与进来。
0: 嗯，
2: 然后我们一起来营造一个和谐的老年社会。
0: 嗯，是啊，今天呢，通过这场直播，说实话，我们也是受益匪浅。
1: 确实，
0: 今天的直播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其实养老啊，它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话题，它是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也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积极老龄化不只是让长辈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更多的是让大家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当然通过今天的直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能够收获一些实用的养老知识，还有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惠民福利政策，年轻的朋友们也能够多一份对老龄社会的理解，多一份对家里老人的陪伴和包容。
1: 是的，那么最后唐主任再给我们所有的我们手机另外一端的所有的朋友们再来留一句寄语吧。
2: 好的，
1: 嗯，
2: 我希望哈每一位在海口的老人哈都能够在海口能够安心的养老、舒心的养老、放心的养老。然后呢，刚才主播也说了，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沟通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留言，然后我们会逐一的为大家解答。
1: 好的，后续在我们整个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到海口老龄服务，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暖心实用的一些民生科普。那我们最后的时间也再次感谢唐主任的做客分享，谢谢您，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持续的关注与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最后呢还有一个短短的老年的公益广告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

0: 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

0: 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中午的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各位中午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我是人间刘富贵，欢迎各位。

微信公众平台啊，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各位如果已经来到我们派对现场的话，欢迎大家来打卡报到。可以微信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打卡报到的信息过来了。哎，可以这个打卡报个到，说一声中午好。同时呢，如果今天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下啊，看曲库当中有的话呢，尽量就给大家来安排。

0: 这两天呢，哎呀，刘某人啊，在下刘某人，就感觉这个日子过得呀，有点把脑袋给弄丢了的感觉。怎么说呢？就是去看那个短剧啊，看的有点多了。短剧看的多了之后，因为它里边整个情节就是特别简单的，然后基本上也不需要你思考的，甚至它在你刚准备思考、刚准备发动你的小脑瓜的时候，哎，这事儿它就解决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嗯，比如昨天的时候我就刷到一个短剧啊，它是讲什么类型的呢？它不是穿，有那么一点点穿越的意思在里头。但是更多的他是讲那个有点类似于律政方面的啊，就是去打官司这方面的。我就想那一打官司，主要你看这个短剧是吧，主要就要看这个主人公他怎么样从一些很稀奇古怪的角度把这个官司给打赢了，对不对？我最想看的就是这个呀。不，他最关键的这一步他给跳过了啊，他直接借助第三个人的嘴告诉大家啊，他这官司他赢了。那我看啥呢？我看啥呢？我看说书人呢，我啊。所以就是这两天我真的感觉啊，短剧真的就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很多很多的料，哎，增添很多很多的料，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短剧它节奏太快了，然后它的整个同质化有点严重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大概的类型就是穿越了，重生了，要不然就是穿越遇到重生了，要不然就是回来复仇的，还有就是这个末世了，然后带着全家吃香喝辣的，要不然就是穿越到一个村子里头带着全家致富的，要不然就是去宫里头去争权的，是吧？争这个皇后之位或者争皇上之位的，哎，大概总分基本上就这么些类型。所以各位，你是不是感觉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用脑子思考过了啊？瞬间感觉脑子上的褶皱都要被抚平了。不行，必须得给自己整点那种能思考的玩意儿啊。比如说啥呢？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就是看了之后真的会引起人的思考，这个东西啊大家都会有啊，微信公众号。哎，微信公众号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吧，你甭管你关注了哪一个，但是里头他只要是发了文字版的内容的，发文字版内容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你都会带一些思考在里头的。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你会有相关的画面，哎，不至于让你大脑的褶皱全都被抚平。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个跟微信公众号有关的话题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推荐一个你认为的相当 nice 的微信公众号，推荐一个你。

认为的相当 nice 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就特别想把它推荐给很多很多的人，哎，都可以来跟小强来说一说啊，推荐一个你认为特别不错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你说小强我推荐海口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那算你有品位。哎，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来推荐了，推荐一个你认为相当 nice 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在想这个话，昨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去翻了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列表。如果你不知道你都关注了哪些公众号的话，你看一看啊，你打开微信之后有一个通讯录，那一口里头有一个叫公众号那一项，我关注了126个公众号，然后还有111个服务号，咋这么多？我看一下我的公众号啊，有很多，其实我都不知道它是要干嘛的。比如这个爱奇艺动漫，这个是啥时候关注的？然后它是干啥的？我都给忘了。然后感觉它里头发的内容，我好像基本上都没有看过啊。哦，他发的内容我打开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在爱奇艺那个平台上头近期可能会播放的一些这个动漫的一些作品啊，这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全国各地的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就是这种微信号，然后看看别人平时在发什么，看看别人平时都在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然后我算发现了，他们每个地方的微信公众号呀，其实发的都不一样。你像在咱们海口是吧？你比如像海口音乐广播，我们这个广播基本上会发一些跟自己活动有关的内容啊，然后呢，或者发一些跟客户有关的内容。交通954的话呢，基本上会发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哎，我就去看了一下啊，比如说安徽交通广播，他我感觉他发的内容啊，就经常挺有意思的啊。怎么说呢？就是他每天他不是只发一条，他发好多条，然后全都是最近的一些社会上的热门事件，然后有时候很标题党啊，很标题党。我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找一个特别标题党的啊啊，比如在前几天的时候发了一个，就是这标题就四个字，黄金大跌啊。而且黄金大跌这个标题他用了不止一次两次，用了好几次啊。然后这是其啊，还有那个还有，我看昨天他还发了一条啊，叫王石报案啊。王石报案，对，是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万科的那个啊。王石报案啊，反正就是有时候你就感觉他很标题党。然后我还看到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们相关行业的微信公众号，也挺有意思的。我找一找他啊，广西音乐广播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他每天发点啥呢？他发明星的八卦，他发明星的八卦。经常就是这个就是他也不点，他标题上也不点名，就是什么男艺人怎样怎样了，女艺人怎样怎样了，就天天发这种的，可八卦了。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微信公众号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昨天我听到了一首非常炸裂的歌曲，今天必须要分享给各位。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杜十娘》。

郎君呐、你是不是饿得慌？你要是饿得慌，跟我师娘讲，师娘我给你做面汤。不会呀、不会做面汤啊。哎呀，昨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小脑瓜嗡的一声，你知道吗？我说这歌怎么这么熟呢？但是我以前听的调调不是这个调调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在等着我。看到一璇说，现在短剧啊，那就一系列的什么复仇短剧啊，霸总千金啊，还尽量还是看这种正剧长剧啊好一些。真的，如果你短剧看多了之后，长剧你真的看不下去的。比如说我在看那个主角，我现在大概知道后边主角那部电视剧的后边有很多人慢慢就死了嘛，我现在我就不太敢往后边看了啊，因为他这个剧情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所有的那个短剧的剧情它都是我想要的，你懂吗？那种感觉，哎呀，跟着自己的心意发展，哎呀。

还有啊，朦胧，朦胧说，要不你看看一些野史啊，野史嘛，就是保真，就是不保真，只保野啊，反正是够野啊，不够真啊。小鱼，小鱼说打卡打卡，中午好，说我平时用的最多就是954跟916啊，所以你平时不用其他的吗？还有 Kevin 呆啊，说推荐916海口音乐广播，强烈推荐916海口音乐广播，非常强烈推荐916海口音乐广播。我宣布，我单方面宣布，以后你就是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代言人。代言费啊，每个月一碗面汤。小东东说，大强在，中午好呀，中午好。他说你的搭档嘞，今天怎么一个人干活啊？搭档在忙。年轻人忙，忙点好啊，忙点好。老朋友说，小乔雨飞，中午好，打卡了，中午好呀。说我用的最多的就是954跟916啊，你也用用其他的呀。你不能老不能这么挑食啊，对不对？哎，那其他的各种咸蛋你得尝尝啊。比如我跟大家再推荐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跟大家推荐这个微信公众号是跟我这个行业有关的，是哪个呢？就中国记协，哎，中国记协，就是中国记者协会嘛，啊，这个公众号，为啥我推荐这个呢？因为他就是有一些推文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啊都会对别人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所从事这个行业，他平时怎么工作的呀？他中间会遇到哪些挫折呀？会遇到哪些机遇之类的，你都会比较感兴趣，对不对？如果你想了解记者这个行业的话，哎，你去关注这个中国记协，他一方面他会对现在的媒体格局还有未来的媒体发展，他有自己的一个深刻的剖析啊，会有一些专家的剖析之类的。而且我这个公众号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经常会刊登一些以一线记者的一些这个采访实录啊，就是一线记者比一些采访实录，还有对于从事本行业的人来说，比如说对于小强我来说啊，不仅可以了解到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且也可以看看，哎，就是自己的同行其他人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去年摩羯的时候，咱们海南的一个记者就在上边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了自己在台风期间怎么样去采访的，然后经历了哪些这个困难，然后经历了哪些危险之类的，就写得非常非常详细。然后到最后出来了哪些作品，那些作品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其实背后他还有哪些故事，就是都会经常有一些这种文章啊，然后你可以看一看。我看他最近的一篇文章啊，我给大家来瞅一瞅，是写的是也是一个记者的这个算是背后故事吧。啊，他写的什么呢？写的是拍老人以毒乱回啊，火上央视了，就是短视频里头的嘛。啊，就是村子里的共享大孙子那个大森子啊，那个我独自一人。这个人呢，他是谁呢？他这个作者叫王义成，王义成是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的记者。然后他去采访了那个自媒体博主大森子，然后就给大家讲了这个采访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啊？然后呢，这里头然后会有一些哪些感人的故事啊之类的啊。所以如果对这个记者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中国记协这个微信公众号。你看，哎，好物推荐，这不就来了吗？你是不是饿得慌？如果你饿得慌，当然了，你说小强，我那个我对可能国内外的一些重文要闻更加感兴趣，一些大事啊会更加感兴趣。那这些的话，就建议大家多去关注一些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官方的，比如说啊，中国新闻社啊，央视新闻、新华社等等啊，这些这个国家级的媒体，央视的这个中央的媒体啊，这种的它的权威性会更高一些，而且他们这个只要发出来基本上都是已经给确认过的一些事情。哎，这个呢国内外的一些要闻啊，你都可以来关注到，就刚才小强提到的像中国新闻社呀，还有央视新闻的新华社，这些啊都可以。

所以你都关注了哪些微信公众号？你给大家推荐一个微信公众号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个呢？说一个你认为非常 nice 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也提醒大家，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2: 彩灯。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Let's play。
4: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你回来了，
1: 终于从六楼回来了。
0: 是啊，今天也是又忙了一上午，哎，忙忙碌碌，匆匆忙忙的。看到这个可乐小姨在微信平台上都说来了，中午好，昨天我在台里见到宇飞了。
1: 啊？为什么？怎么可能？
0: 啊？你所以你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啊，他见着你，你没见着他。
1: 哦，是，那他是谁啊？
0: 你太伤人了。
1: 不，他是我们同事吗？
0: 啊，不是啊。
1: 他为什么会在台里见到我？
0: 因为他昨天来领奖品吧，应该是。
1: 昨天中午
0: 应该是来领奖品的。
1: 哎，不对啊，昨天中午。
0: 你也在忙啊。
1: 对，
0: 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啊，你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
1: 那他几点来领他的奖品？
0: 他应该是昨天下午吧，我不知道。
1: 哦，那我知道啊，跟那个苗苗打招呼的，我知道是谁了
0: 啊。那你看，哎呀，
1: 那我知道，他苗苗给他送奖品的，对不对？
0: 所以他没有给你打招呼，对吗？
1: 他有，但是我刚才很着急，应该去咖啡厅，我记得
0: 啊。
1: 那我知道是谁了，因为这个回忆起每天见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0: 见的人不多啊。小东东说，现在的短剧啊，感觉剧情很多都是相互抄袭，一个套路啊，越看越无脑的样子。对，是这样。反正我现在我感觉每个类型我都已经看过一遍了。
1: 对，会有一点哈，就是短剧的话，大家更多的还是说要这个让自己，打发时间。
0: 是，就是打，我觉得就是打发时间的一个东西，你千万不要深陷其中。我现在有点陷进去了，所以我现在正在回归到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些就是有内容的东西，让自己的大脑上的褶皱啊，这个勾勾啊变得更深一些，大脑的褶皱不能被抚平。
1: 其实说到看公众号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些和这个文学类有关的，包括我看到我们之前还推荐这个海口记协，对不对？
0: 对对，就中国记协嘛，刚才说过了。还有这个
1: 同时的话，海口记协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哎，海口记协也有啊。
1: 哎，所以的话，你看很多的内容啊、信息啊，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官方的渠道，大家获得的信息也将会更加准确一些。
0: 是啊，然后刚才跟大家来说了，如果想看一些这个国内的要闻的话，可以关注到这个中国新闻社，还有央视。新闻还有新华社等等这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那如果想关注到咱们海南本地的，就是岛内的一些新闻的话，像南海网啊、海口日报啊、海口发布啊都是可以的啊，包括各个区的啊，就是说龙腾华彩呀、秀英的那个叫啥来着？秀美英姿吗？
1: 好像是。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几个这个号起的都可好听了。就是每个区的这个公众号啊，这名字你看给整的。龙腾华彩，哎呀，我觉得这个谁起的名字，这太有才了，这个啊。
1: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公众号的话，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公众号，还有很多的公众号的内容也很有意思，跟生活贴近，或者说跟这个现实贴近，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信息哈。刚刚也有朋友说到这个要推荐一下。

0: 916的这个音乐音乐广播的啊这样的一个公众号。
1: 对，我已经单方面这个把它奉为916微信公众、916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荐官了，就是代言人了。啊、
0: 下次视频直播的时候记得来关注，有机会获奖哈。
1: 是的，是的。哎，刚才啊还有朋友说，昨天是收到、昨天那个他获得了奖，昨天奖品你们整这么大吗？
0: 好，我们收藏了一下，
1: 那个什么
0: 我看一下收藏的信息。
1: 昨天直播中了马爹利干邑体验装。
0: 对，那位朋友在哪里啊？就刚刚今天我还要看一下这个收藏的信息。
1: 这位。王艺璇
0: 要赶紧把你的联系方式也发到平台当中嘛，他们可能会通过邮寄给你哈。
1: 哦，他昨天发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六点多的时候发了，我帮你收藏一下吧。
0: 对，他的那个邮寄地址
1: 啊，还有邮寄地址啊，还有他是要邮寄给你的，艺璇他是要邮寄的啊，
0: 邮寄地址，
1: 然后把邮寄地址也发一下啊，到时候直接会给你邮寄过去。可乐小姨说啊，那个就是我，我跟苗苗手拉手聊天那里。
0: 哦、那
1: 哎，聊天那里，你真的是一天班都不愿意上啊，这真的是啊。来吧，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来推荐一个你认为特别 nice 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你认为特别 nice 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来推荐一个。那我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吧，这个是我最近也挺经常看的。
0: 嗯，
1: 就是那个科普中国。
0: 科普中国，
1: 对，它呢是这个中国科协主办的一个比较权威的科普平台，
0: 嗯，
1: 就属于是官方的嘛，对身边各种奇怪的事情进行科学解读。
0: 哦，
1: 啊，当然不乏里头它其实会有一些跟健康有关的，我觉得跟健康有关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拿不准，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它可能我在想它是不是想卖点货之类的。
0: 但是
1: 我也不太清楚啊，
0: 因为其实很多的科学的知识啊，如果但是以非常生硬的方式，大家可能会不太能理解。
1: 对，
0: 所以还不如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啊。
1: 是，比如说你看，我看到他在今天发的一个微推啊，就是听劝，夏天别再猛冲凉水澡了，用这个温度洗更降温。哎，我就很好奇到底是哪个温度，我就得点进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个温度就更好？为什么啊？你说这个我洗个凉水，为什么就不好了？所以我就会点进去看一看大概他说了个什么内容。
0: 嗯
1: 啊，那总之呢就是这篇文章啊比较长，我给就是总的给大家简短一句话，夏天洗澡水温建议控制在35到40度之间，以接近体温为佳，其中38到40度最合适。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会上下翻到最重要的一句话，然后先看完结论，然后再去找前因后果啊，我觉得还是，哎呀，就是至少让你大概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让你的生活活得更健康一些啊。
0: 没错哈，大家可以多多的有任何好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

0: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海南周星驰说、下次我中奖我也去台里拉着小强的手聊天儿。
1: 也可以拉着苗苗的手聊天啊。
0: 你征求过我的意见了吗？你问让我同意了吗？你多冒昧呀、你这整的啊。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来推荐一些非常好玩的微信公众号。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雨飞平时会经常看这些就是公众号这些文字版的东西吗？
1: 我还可以，但是我可能看的更多是一些图画的内容，
0: 图，
1: 但是也可以看，就是如果是一些政务类啊、新闻类的会看文字，但是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生活的琐事和趣事的话，可能就会去看一些图画的。
0: 对，我记得上次你给我推荐了那个公众号，就你转发给我的那个，我记得那个好像也就是完全它是以图片的那种图画图文的形式，
1: 对，
0: 然后完全给表达出来。就上次我得找一找那个叫啥，我记得我还点了个关注。
1: 我好像我也忘了。
0: 还点了个关注啊、下次找到之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也挺好玩的，就是生活里边的一些琐事，然后给大家做的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也喜欢平时喜欢看一些八卦的话，
1: 八卦去哪里看呢？
0: 就是各种类型的，就是你不用自己去搜集的啊、尤其是跟一些明星有关的八卦的话、我昨天看找就是也不是昨天了，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公众号，它真的很八卦
1: 啊、
0: 就是那个是那个郑州音乐广播
1: 啊，
0: 你去搜郑州音乐广播，也是一个官媒、
1: 郑州音乐广播开始八卦起来了。
0: 他没有，就好多那个其实做音乐广播的，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的内容其实都很八卦啊。你比如说郑州音乐广播、刚刚11:57发了一条微推啊，周冬雨被曝演话剧不背台词，观众表示对本子读还嫖还嘴嫖，把观众当傻子吗？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是冲上热搜，张靓颖自曝被罚款。再往前啊，冲上热搜，单依纯《国乐无双》舞台被指抄袭引发争议。再往前，反正就是各种的，就是这种跟所有的明星没有一个能逃得过的。
1: 但是不得不说哈，像这种的微推的话，或者这种内容，可能他这个关注度会比较高。
0: 对，
1: 真的是
0: 他关注度是挺高的，就是每一条基本上我看一下啊，都是那种阅读量都还挺高的。所以说你看大家这个就是八卦之心呐、都是有的。当然了，这些东西啊，我估计因为是官媒嘛，所以说没有经过正式的东西，他肯定是不会发的。

0: 基本上都会发一些已经被证实过的东西，然后大概率他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把这件事情给你说出来，你具体持什么样的观点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对，
0: 哎，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个情况？比如说他刚才发的这条啊，周冬雨被曝演话剧不背台词，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片段发出来的片段，我觉得就是哎呀，
1: 就还好
0: 啊啊。
1: 就是你觉得
0: 不、
1: 啊、
0: 我觉得真的，
1: 你觉得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花那么多钱，花几百块钱，我看到一个人站在我面前往那儿一站一动不动，头抬着看着提词器在那读台词的话，我会觉得你把钱退给我。
1: 但我觉得还是要看真伪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假的，会不会有一些片段呐、啊，或者是剪辑，但如果是真的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啊、
0: 对，提升个人的业务能力嘛，对不对、你比如说如果我在这儿，我们俩在这儿上班是吧，然后我们俩在这儿直接一句话不说，哎，或者是直接在这儿放了九十分钟的歌，那你是吧，那这种大家肯定
1: 大家可能不爱听歌，
0: 哎，人家对对不是，哎呀，领导也不愿意
1: 啊，当然了，其实还是，但是演员的专业度还是由这个演员自己要有所提升哈、更多的，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社会的监督啊，舆论也是比较厉害的。
0: 是的。
1: 但更多的一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千万不要被一些片面的消息，就是可能你看到一点点，你就觉得哎呀，就开始上升啊，甚至产生一些网暴等等、
0: 哎。对，
1: 还是要看到整体才能够发言啊。
0: 对，就是经常不要就是见风就是雨的啊，咱们要多多的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到棉花糖不要糖说，郑州音乐广播那不是912吗？912是音乐，是交通广播啊。
1: 哦，
0: 说啊，记错了，912是交通网，对，912是交通广播，音乐广播是944啊。说他们还发这个呢，我咋没收到？你关注错了，当然没收到。光头鸡说，刘富贵能不能来一首清凉的下火的歌？清凉下火的歌，
1: 清凉下火。
0: 哎，你看这个人多抠、他自己开车，自己车里头温度开到40度。
1: 哎呦，
0: 他都不开空调。
1: 这是
0: 你看这个人
1: 没电了吗？不能吧？
0: 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不把空调，给自己调到一个舒服的温度，是吧？怎么对得起这么辛苦的自己呢？
1: 哎，
0: 所以啊，这个这两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因为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哎呀，预报啊。还是橙色预警啊！来关注一下吧。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43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预计我市大部分地区24号，也就是今天13点到17点，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7度以上。预计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到27号，所以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哎呀，又是37度！你知道昨天的时候，我昨天中午。就是在楼上，然后把车里空调打开，然后我才慢慢下楼，差不多中间有个几分钟的过程，但是我到车旁边的时候，我没有听到那个发那个空调压缩机的响声。我发现手机可能是因为没联网，所以没把空调打开。但是我还是坐进去了。我坐车上的那一瞬间，那里头的温度是在50度左右，好像。车里温度是有50度左右，
1: 所以的话，天气的数值的温度只是它气象的一个指标。但是你的体感或者甚至是你
0: 的
1: 车
0: 里
1: 的温度，那真的是不一样了。
0: 是很高的，而且昨天我是这个夏天有史以来第一次粘起了我的兰花指。就是打方向盘，
1: 太烫了方向盘
0: 啊，兰花指又开始粘红尘了，太烫了，真的是啊。所以这两天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吧，那就来一首清凉下火降温的歌曲《粉红色的回忆》。

0: 怎么感觉听着这个歌一动起来，那一点就不凉快了，
1: 就感觉很热，夏天的火热，唱出了夏天的炎炎夏日，应该也是唱出了这样的一种温度的感觉。
0: 所以说在海南的夏天，如果来碗清补凉的话，会不会更凉快一些？
1: 没错，或者是来一个椰子水都行
0: 啊，
1: 椰子水配清补凉。
0: 哎，这个夏天沙漏后加新保留。
2: 哎，带你去吃清补凉，走。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

0: 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3: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土坡上的狗尾草》，好久没有听过了。
1: 哎，
0: 像这个大胳膊说，这个想听一首清凉下火的歌吗？说好久没有听到狗尾草了，就来它吧。然后还说刚才车里的那个40度，他说是这个车外的温度40度。
1: 哎，
0: 这个点儿已经车外已经40度了，
1: 肯定会有的
0: 啊。那哎呀，待会儿我已经想象到，待会儿还是在导播间再先坐5分钟，先让空调开5分钟吧。
1: 所以的话，
0: 太热了啊，
1: 这个天气热哈，也提示大家这个还是要多多的防暑降温。
0: 是啊，
1: 包括这个我前段时间在打这个网约车的时候，有一回打了一辆网约车
0: 啊，
1: 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了，就前段时间也是有一次好像40多度的时候，
0: 对对对，有高温天气，
1: 然后他就说他在他们群里啊，好几个这个兄弟伙伴们那天都没出车。
0: 啊，太热了，
1: 热的出不了车。
0: 是啊，然后有多热呢？这个天啊，你看王逸璇就说了，说方向盘都要烤焦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他们说不是很多外地的人都说在海南其实开电车是特别合适的嘛。
1: 嗯，
0: 因为天气温度高，所以它的电池的那个衰减不会那么严重，基本上电池都还算是比较耐用的。但是我发现夏天呢，那电池它不是特别耐用。
1: 嗯，
0: 为啥呢？因为空调开的猛。开的劲儿足，冬天的时候可能空调稍微开点风，让它通个气就行了。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我每天基本上那风都开挺大的，要不然真的会很热那个车里头。所以说，就是我发现，你看冬天的时候可能一星期多，甚至2星期我才充一次电，但是到了夏天，我基本上一星期充一次电。
1: 哦，因为就是全开空调开出来的。
0: 对，你就发现它确实，它你跑的时候它确实不怎么耗电，但是它空调耗电呢，朋友们。
1: 嗯。
0: 哎呀，所以谁告诉我的，在海南开电车特别省事儿，是挺省事儿，
1: 是比较省钱，但是你这个电的话好像就还好哈。
0: 嗯，哎呦，看到这个，哎呦，你看，大胳膊他发的这个外边的温度，他说直线上升，现在41.5度，
1: 哦、好热、哦。
0: 你搁哪儿呢？你这是你这地表温度吧？41，哎，
1: 嗯，
0: 要不然咱俩今天中去外边煎鸡蛋去、啊，
1: 还可以试一试。40多度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
0: 煎鸡蛋的
1: 一个标准
0: 啊，那就是煎糖心呗。
1: 但是可以把鸡蛋煎熟，我觉得。
0: 嗯，他说太吓人了，这个啊、嗯，棉花糖不要糖说，长按解锁，把4个窗户落下来，然后打开空调，2分钟之后车上车就凉快了。
1: 有可能
0: 啊、嗯，说你觉得热是因为你没有把车里边锁住的那4个高温放出去。
1: 嗯，
0: 4个高温放出去，把车里边那个高温度跟外边一对接一流通，温度立马就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不是好多人就会那个就是会反复的开关车门嘛。
1: 啊，好像是很早之前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你要反复的开关车门，包括斜对面的窗户你要开起来，可能的话就会加速空气流通，更快的凉快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凉快的这么。

0: 一件事儿的话，其实你只要空调开得足，哎，就可以了。
1: 你要咱俩说一类人，空调开得足，杨老师就不是。杨老师他大中午的时候，他打开车窗，我说你不热呀？他说哎呀，这就是这个可以把温度这样一步一步降下来。我说你直接空调直接提前开空调不行吗？他说哎呀，那就没有开车的乐趣了。
0: 哎呦，
1: 你知道吗？就是
0: 对他比较喜欢开车乐趣，
1: 对
0: 音响啊，车的这个性能啊，就是我觉得像现在自动驾驶特别不适合杨老师，因为他要的是那种手动的
1: 操控感，要手动的啊。我觉得他就应该给他弄那种中间挂档的，
0: 他是特别适合去当个司机之类的，就是以后兼职给别人开车，又喜欢开车，然后反馈
1: 13524道那种啊，至少挂以前的那个挂档，还得手挂的，还得踩，还得松离合那个。
0: 现在大家可能忘了怎么去挂这个档，
1: 就是左上角是一档嘛，正上方是二档嘛，
0: 有点小
1: 对啊，左下边是二档，就是13524道嘛，我记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记错的话，以正确的为准。哎呦，小鱼说空调开5分钟都不够的，小强你要开10分钟再下去。行，那我待会儿呀，我待会儿吧，我待会儿差不多到50分的时候，大家提醒我给车先开开空调。
0: 晚走一会儿差不多了哈。
1: 是啊，来吧，今天和大家来聊到一个互动话题，说来推荐一个你认为非常 nice 的微信公众号啊，非常不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说到微信公众号，我还有一个也是特别推荐的，但是这个号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了
0: 哦，
1: 叫住范儿。
0: 住范儿，
1: 住范儿
0: 是跟那个住宿有关的吗？
1: 对，住就是住房子，
0: 家装有关的。
1: 哎，范儿就是有范儿的那个范儿啊，住范儿，它是跟家装有关的。最开始我关注它是它会经常做一些那种住房改造，哎，就是你家里头这个布局，然后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路，还有你家里头这个旧物，你可以把它怎么样给重复利用起来，或者你去买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东西，不按照它原来的使用用途来用，然后可以起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0: 哦、
1: 比如说，它之前我记得是有。我推荐过就是床头柜嘛，那个东西如果你单买一个床头柜又笨又厚重的，你去买一个那种收纳好看的收纳箱，就像集装箱形式的那种收纳箱，然后你把它放在床头柜里头，里边可以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上边还可以放一个台灯。
0: 哦，
1: 所以我会觉得哎，他很有想法呀，我那会儿就关注到
0: 他
1: 嘛。
0: 而且
1: 他，
0: 我觉得在这个省钱或者是这个利用方面，也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1: 是，而且他现在慢慢做出来之后，慢慢做的越来越强了之后呢，他们是开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是在北京
0: 售卖这样的一个商品。
1: 他不是，他就提供一个那个家装修的设计，包括这个装修服务，就是在北京、上海，他都有这种一站式的家装服务。然后当然在像在其他城市的话，你可能就只能根据它里边给你提供的一些思路，大概啊，你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来弄啊，或者是你家有一个类似于的这样一个小地方，怎么样把它给合适的利用起来，啊，然后可以提供一些思路吧，包括你不管是租房还是住房，都是可以的。像以前我租房的时候也有看过他们，就是会告诉你，就是如果你租房的话，有哪些东西你是可以添置的，有哪些东西你不用添置，然后你可以在后边你退租之后，这些东西能够带走，那些东西带不走的你就不要添置。
0: 很难带啊，
1: 对对对，
0: 洗衣机啊、冰箱啊等等，你添置之后，这带走的成本太大了。
1: 是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大家如果对这个装修啊、家装啊有喜欢的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会直接给你推荐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东西啊。
0: 那你看，有朋友也推荐了，说他最近关注了一个叫做“好奇博士”啊，估计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冷知识的这样一个讲解。
1: 好奇博士，
0: 实用技巧、冷知识。
1: 啊，你看他里头的那个 slogan 就是博士一分钟姿势长不停，然后你们要的鸽子来了，这次真没放鸽子，他是不是卖货的，卖鸽子的？
0: 所以很多要有意思的知识啊，也是在公众号当中慢慢的跟大家在分享哈。
1: 对，所以啊，大家还有哪些比较好玩的这个公众号呢，或者是比较推荐的公众号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

0: 我看到棉老师又推荐了一个公众号啊，就是这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为什么身上突然会出现会长出一两根特别长的毛毛？
1: 所以你看这个公众号当中
0: 啊，这个学霸本霸啊，他下一张图啊，
1: 对啊，真的让大家想要了解到。
0: 对，他下一张图这个推荐的学霸本霸是一只学霸本霸，关注我，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我也想知道，就为啥身上有时候就胳膊上会出现一根特别长的毛毛？
1: 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公众号啊，就是他一些特殊的标题，很有意思的内容，真的会引起大家共鸣的。
0: 对，然后棉老师还说这两个公众号我基本上每天都看啊，就喜欢这样，每天学习乱七八糟的知识，从脑子里过去，不留下什么痕迹，
1: 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一些。
0: 是，就让你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还有老朋友也说电车吹空调是真香啊，比油车省多了，然后电车有个急速降温挺好用的，对，我平时用的也挺多的，就是急速降温，让它就猛的把空调风调到最大，温度调到最低，就猛的吹一会儿，然后把那个热气能够快速的给带走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平时就是都看哪些公众号，有没有推荐的公众号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刚才我又找到了一个这个我关注的公众号啊，有几个吧，等于是我都还挺喜欢看的。其中有一个是叫做中国人的一天，他其实有点像一个记录采访一样的，他不是每天更新啊，他就是随机更新的，像最近的更新是在6月22号，算是比较近的，然后再往前边就是6月1号还是6月2号的时候，可能一个月只有两三更那种的。
1: 好的，这个消息可能他要多写一会儿。
0: 对，他做的就比较深度嘛，包括你看最近的一期的话，就是去采访了一个之前啊导演，做导演，后来又去做这个做赛车手之类的啊，业余赛车手的一个人叫杨深来，他呢这个人是先后供职于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和腾讯新闻，然后曾经担任这个摄像记者、图片编辑、视觉总监等等职位，然后后来呢就去做这个业余赛车手了。你看两个丝毫不搭嘎的职业，然后他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转变，然后他们这个公众号呢就会对这个人进行一个深入的访问，然后了解到内心的一些故事。然后这是你看这个人他是因为比较有故事的，然后当然这个公众号他日常做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对那些很普通的一个人，然后他

0: 这一天，或者他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上有哪些发光点，他去做这些。
1: 哎
0: 哎，我觉得这个让你了解到人生百态，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窗口。
1: 嗯，
0: 同时还有一个公众号啊，还有一个公众号就比较泛就是泛类的了，就是他是专门做民生新闻的，叫新闻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
1: 哦，这个好像他通过很有意思的一种叙事方
0: 式，对，
1: 让新闻可以被你所了解。
0: 对，就是用特别幽默诙谐的这种口吻，就把这个新闻给你讲出来。然后他最近的一篇是关于那个钟美美最近不也是一直在热搜上挂着吗？就是因为他就是等于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一代嘛。然后就是在今年19岁，然后入学波士顿大学了嘛。然后靠着自己去考上这个大学了，觉得哎呀，自己看着的小孩然后长大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大家了解这个钟美美是因为
1: 是自己赚钱哦，
0: 对，他自己去模仿那个老师上课嘛，是吧？就是然后踩着小高跟哒哒哒哒哒的，然后披个那种那个小披肩，然后感觉可有意思了。
1: 所以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说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
1: 而且真正能够达到自己要的东西，
0: 是，而且不在乎别人外界的那么多的眼光。
1: 嗯，
0: 你像他刚开始模仿那个老师的时候，其实是有被学校约谈过的。
1: 哦，对
0: 啊，学校就说你这种表现形式，你是在抹黑老师这个行业，
1: 嗯，
0: 你对咱学校老师不尊重之类的。
1: 嗯，
0: 但是他觉得那我就是大家第一，大家都是上过学的，老师什么样大家自己心里有数，也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所以你看，哎，就整个学校这边带来的压力也是有一些的，包括自己的同学也会觉得，哎呦，这是个怪物呀，然后也会小那个男孩嘛，都会就是互相开一些玩笑之类的，或者是去捉弄一下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心里头其实也承担了挺多的。
1: 所以你看哈，哎，公众号当中的好文章的话，也是给大家很多的启发，
0: 是的，
1: 包括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多多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推荐。
0: 嗯，小鱼提醒我说，小强，快点远程打开你的汽车空调，已经下班
1: 了。到时候
0: 54分了，真的我就只能是开这个5分钟的空调了啊。哎呀，今天和大家主要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都有哪些好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推荐给我们，推荐给各位朋友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公众号，就是如果你对一些热门事件，或者是有时候你拿不准自己的主意的时候，
1: 嗯，
0: 你想听一听别人的主意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桌子的生活观。
1: 哎，
0: 啊，这当然他最近那个你只看头条就行了，他次条还有那些次条那种的，
1: 嗯，
0: 二条三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卖货广告。所以你就看他头条。
1: 对，我觉得现在卖货也很有意思啊，他可能先给你一个消息，之后再卖货给你。
0: 对，这个桌子的生活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众号呢？他 slogan 写的是“三观比五官更正，思想比套路更深”。
1: 哦，
0: 就是他本来这个作者呢，他以前好像是，就是做平面模特吧，
1: 嗯，
0: 然后好像还在某家航空公司任职过，
1: 嗯，
0: 总之自己是属于那种外形条件比较不错的，按照他自己话说，就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1: 嗯，
0: 但是却非要靠才华，
1: 蛮厉害的哦，
0: 他就会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热门的事件，然后以这些事件为切入点，
1: 嗯，
0: 就比如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热门事件，然后再结合到其他的一些案例或者身边朋友的一些案例里头。有时候他这个文风有点像以前我们看的《意林》呐，《读者》呀这种的，有点鸡汤那个味儿。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鸡汤那么浓。
1: 哎，
0: 他会把这个事情就是给你摊开了给你讲，就是有鸡汤啊，但是没有那么多，可以放心的来引用。哎，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是会把一个事情剖析的比较深一些吧，就不是说像新闻哥那么一样，就是泛泛的给你总结一下啊，他就会把这个问题给你剖析的稍微深一些，所以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桌子的生活观，桌子就是就这个桌子。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在手机当中搜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所以今天主要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些好玩的公众号都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啦。

0: 小云按耐不住了，啊，你快点开你的空调啊，快开空调啊，连着发了好多条，开了开了开了，哎，顺便我再待会儿再去点个外卖。
1: 看了一下外面的温度，车里温度达43摄氏度了，啊。
0: 是的，好热呀！那么中午的12:59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也要先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90分的陪伴啊，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会有嘉宾上线啊，到时候我们也会开启同步的视频直播，也请大家呢明天11:30咱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0: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早放成了烟，你笑着说 OK， 哎，也要意外到位。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按时工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最近我跟骄阳都在各自忙碌着，终于一起回归到节目当中了。
1: 合体合的少哈，今天终于回归了，回归了。
0: 是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也是源自于明天马上这高考就要出分了。
1: 哎呀，好激动啊！
0: 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就是有人家孩子高考，你会敢问吗？就是说，哎，孩子考得怎么样？
1: 我应该会小心翼翼的，旁敲侧击的打听打听。我是想着他如果考得好，他应该会。会分享，对对对。如果人不好，你再问的问不到点儿上，对对对，就不太好。
0: 因为咱们单位对面的那个就是吃饭的地方，有一个姐姐，她真的看不出来他们家孩子已经那么大了。那天我跟她聊天，她说他们家老大今年高考，老二今年中考，就是在明天高考成绩出分的时候，老二又去考试去了，
1: 中考去了。
0: 然后当时那个当下哈，就是刚高考好像刚进行的时候，我去找他，他就跟我主动跟我说的这些。然后昨天早上刚好也是买早餐就遇到他了，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是哎孩子考得怎么样？但我就看他完全那个心情就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对，我就说算了算了，别再万一呢，是吧？
1: 是我也是这种想法。
0: 是的，
1: 我就觉得人家考得好应该会挂在脸上，开心的一个大事儿，他会挂在脸上，会开心。如果这两天你看他好像脾气不是很好，不太想说话，咱也不敢多问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高考的一个总分，就问问大家，当年你的高考总分是多少？各位还记得吗？然后当年你得知高考成绩那一刻，你是狂喜还是说失落，还是比较平静？可以来分享分享当时的心情。
0: 昨天呀，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有一位高考生嘛，这也是刚出去玩回来。马上今天，
1: 他还能出去，他还可以出去玩，
0: 可以啊，
1: 他有那个心情，
0: 有，他觉得自己考的还是不错的。
1: 那应该还不错。
0: 但是他在他妈妈一声声的质疑当中，就有一点有一点怀疑自己了，因为你知道家长有的时候呢，他听到你说你考的很好的时候，他会很高兴，但是往往他也会有一些不太好的那个念头，就觉得说，哎，会不会孩子自己可能这个
1: 自我预估比较高，
0: 对，自我预估会比较高一些。那万一要是没考到那个分数呢？所以昨天他妈妈就一直说，你真的觉得你考得那么好吗？然后这孩子说，啊，我觉得还不错呀。然后他妈妈说，真的吗？就是一直在追问之下，然后我就感觉我弟弟就有一点怀疑，有一点动摇，说，哎呀，我们不要说这个事情。我说对呀，我说就不要再这样讲，就是家长也是不要给孩子这种侧面的一个压力，
1: 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
0: 对呀，对呀，
1: 这个，
0: 明天分数就出来了。但是我就一直在跟他们强调什么呢，我说这个分数不管是高是低，孩子他是正常发挥的，那肯定就不会说差，跟之前预想的说差有很多。那如果考的分高了，那当然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那如果说就没有到达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那也要正确的去面对。
1: 从我们那时候开始，老师就经常会说，分数嘛，水涨船高。你觉得你考得好，你觉得题目简单，那大家都会觉得简单。
0: 是的。
1: 你要是觉得没考好，你不用担心失落，因为这个题它就难，所有人考的分数它大概都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昨天我还听了一个也是关于咱们海南高考，我一直弄不明白，就是它这个踢分制，
1: 对，它要换分数，
0: 对，它这个换了分数，我怎么感觉它某一科，比如说它考90几分，那可能就都差不多，就是你考它就不是说按我们常理来说，因为它要踢那个有一个系数，对吧？然后贴上去之后可能换算完，就好像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90几分和90几分，它就没有说那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是不是
1: 这样的，那这个应该是家里边经历过的会比较清楚一些。
0: 我说哇，

0: 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太复杂了。然后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微博，也是上了热搜的，在内蒙古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两个人，因为今天好多省市都已经出分了嘛，哥哥考了655分，
1: 我的很高了，
0: 弟弟考了662分，
1: 我这么厉害。
0: 然后就说双胞胎他的智商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1: 那挺好，是
0: 太好了呀，那家里面简直是乐开花了都。
1: 那双胞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一个考不好，那对太糟心了太糟心了。哎，这两天真的全国陆陆续的高考分数就会出来了，
0: 是
1: 好快呀，
0: 太快了，
1: 感觉上次咱们在聊
0: 一眨眼儿，
1: 对一眨眼，这多少天啊，这分数就已经出来了。
0: 没错，
1: 出来他就会有一连串的事情，志愿填报啊，然后后续的这个录取呀、也快，这个假期过得也会非常快。
0: 没错，
1: 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相当于一把回忆杀了、还记得自己的高考总分吗？然后得知当年的高考的这个成绩那一刻，你是心情是怎样的？狂喜、失落还是比较平静的？来可以说一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聊一聊。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看你的成绩是一点一点看的，还是像有的人就是
1: 一下子
0: 就揭开了？
1: 他不是一下就出来了吗？
0: 不是，有的人要拿着那个纸，你知道吗？这样挡着。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0: 前两天还看那个是段子，就是还没有省份发出来这个高考成绩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男生，他是比如说这边是语文、数学、英语，然后这边都是冒号，后面就是你的成绩嘛，然后他是从第一位数开始看，他就拿着纸这样挡着，
1: 就是从个位开始看，
0: 对，他从个位开始看，语文一，数学一，英语一。然后下面呢，
1: 小的数，
0: 下面那个最总的六，那简直考得太好了。然后再看十位数，就是那个分数也不错。那个位数其实就无所谓了，结果把个位数一揭开，就没有个位数，
1: 没两位数，一个两位数，
0: 对，就讲一个段子这种。
1: 我当时是没有。我当时没有，现在看段子可能人家会有这种心情，但是如果是就当时你处在那个情境，会一下看总分，我看总分。我们是当时咱们是一样，是先估分嘛，
0: 对，
1: 估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大概能考多少，然后反正我当时估的和我真实的成绩差很多，我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高估自己，就高估了得有70-80分，快高出一颗了，然后以至于当时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分，
0: 可以了。
1: 不，当时说这是我的分吗？我当时最终的成绩是460多分，就460多。然后因为我估的就比那个高很多，我爸就说我这太相信你了吧？你觉得这个分数有问题吗？他还在充分相信我，就真实那个分数有问题。我说有问题，我说有问题怎么办啊？他说那咱要去考试局，你要去核对，核对，人家也没有问题，就真的是没有考那么高，
0: 就是还真的去核对了，
1: 就核对了，核对人家也会就很怪，他只会给你几个分数一核，不可能说把卷子给你检查出来，对，检查出有问题的情况还是比较少，就真的是考不好就考不好。
0: 我也是比我预想的大概得少了那么30-40分吧，我没有想到我文综就考的那么惨，然后整体下来就是好像也是当时就一下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就愣在那个地方。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当时是有两个志愿嘛，是艺术类是提前批吗？咱们那时候我怎么忘记了，
1: 对有提前录取，
0: 然后我当时的那个想有两个学校可以报，然后一个就是更好的嘛，就东北师范大学，肯定比我后面上的那个学校要更好，但是东北师范大学那一年在我们省就只招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就实在不知道，我当时是知道我在我们那边的艺术考试里面是考了第二名，所以你就不敢去搏一下，如果说我就去搏一下，我也做好了说我复读的这个准备，那我当时可能就报那个试试了，最后我好像也没去查说他那一年到底那个文化课分是多少，反正就是报我后面的那个学校，那就是完全能够上得去。
1: 东北师大在这个专业当中，他每一年的录取的情况也不一样。
0: 对，是的。
1: 你那我应该是你下一届，
0: 下得两届吧？
1: 反正是
0: 咱俩差好几岁，
1: 是在之后。然后我那一年我在提前批的时候也报过东北师范大学，我都不知道他又招几个人。但当年我们那个规范是。就如果你进入到了他的那个范围里，他给了你一个艺术生的分数，你的专业分数，你专业分数只要过了，他就不管了。 他就不管了、
0: 啊啊、
1: 对，然后呢他就按你的文化课开始去排，这你就非常非常没有把握。
0: 对，
1: 你要是分

0: 路好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再去走艺术的这个道路。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当时也最终没有录取哈。
2: 嗯，
0: 说到了这个高考，
1: 嗯，
0: 这两天我们也给大家说过比较多的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的这个系统，
1: 是
0: 它这是一个官方的工具，
1: 嗯
0: 嗯，还可以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填一下志愿，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就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哈、
1: 嗯，
0: 志愿参考服务到底该怎么用？
1: 嗯，
0: 现在呢，它也进行了改版和升级，有一些还比较实用，像这个系统里，它现在提供了31个省区市。
1: 嗯
0: 包括本科和专科的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的服务，
1: 嗯，
0: 而且它充分的用这个 AI， 它可以24小时在线、嗯，一些这种对话式的问题、常规的问题，它及时就可以回复考生和家长。
1: 嗯、
0: 然后它现在优化完了之后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哈、专业库的信息查询功能都是比较齐全的，而且它在常态化的更新，
1: 嗯、
0: 只要是高校的动态信息有更新，它里边是同步会更新一些专业的目录动态信息、嗯、
1: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如何使用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志愿来进行这个填报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嗯，
3: 2024年高考考生来和小昭一起了解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志愿参考服务吧。志愿参考服务面向2026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免费开放，主要包含智能筛选志愿、专业倾向测评、我的志愿报告三部分核心功能。考生可凭本人学信网账号登录并使用相关功能，没有账号的考生请先进行注册。考生首次登录需完善用户信息，这里重点提醒大家，选考科目确定后不可更改，请务必核对无误后再点击下一步。接下来是选择批次，考生可结合个人实际情况参考2025年批次选择筛选范围。批次选择后，考生可以先进行专业倾向测评，加深自我认知。测评完成后，将生成测评报告，报告中包含专业倾向清单，可在志愿参考时自主选择使用。当然，也可以跳过测评，直接进行智能筛选志愿。智能筛选志愿有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两种筛选模式。接下来以院校优先为例为大家介绍，考生如果有明确的意向报考院校，可直接添加理想院校进行筛选，最多可添加10个理想院校，也可根据院校所在地、主管部门类别、院校特性进行筛选。确定筛选条件后，点击按以上条件筛选院校，系统会自动匹配符合条件的院校及专业。筛选结果包括录取可能性、院校名称、院校所在地、专业名称、院校满意度等信息。点击任意院校对应的专业，可了解其往年录取情况、专业满意度、选科要求、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情况。其中毕业去向包括升学比例和就业情况，职业发展包括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和从业方向。点击具体的院校或专业名称，可进一步了解该院校、该专业详细情况。对于有兴趣的院校专业，可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到志愿列表中，添加到志愿列表的专业还可进一步生成志愿报告，作为后续进行志愿填报的参考。筛选后的院校专业可点击对比按钮，添加到专业对比列表中进行对比。与院校优先类似，如果考生有明确的意向报考专业，也可以选择专业优先进行筛选。在选择理想专业时，可从专业目录中自主选择专业，也可从专业倾向测评结果中选择专业，最多可添加10个理想专业。除此以外，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重点领域专业需求、走进基础学科等内容，供考生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时参考。考生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时，还可综合参考高考所在地考试院提供的志愿参考服务。特别注意，一，考生务必在高考所在省份志愿系统中按要求正式填报志愿。二，志愿筛选结果及有关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填报志愿的最终依据。三，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时，还需要结合多方面信息进行报考。最后提醒大家，志愿填报应从自身实际出发，认真决策。
1: 哇，我觉得这个平台真的很棒，它里面还有关于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毕业之后的薪酬情况，这个是很多家长就是特别想直观去了解的。
0: 它会普遍进行一个收集，像之前从我本科是海经院，然后研究生是海大的嘛、
1: 嗯，
0: 你在毕业一段时间之后，他经常会给你发信息，
1: 嗯，
0: 然后他会有一个链接，

0: 啊，老师还特别逗，会提醒一下，请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骗子的链接，这个是真实收集大家的一些情况，然后供一些就是像这种系统去使用。
1: 对，因为骄阳是属于大学在这个城市，然后最后呢他工作的城市就是也是同样的这个城市。
0: 对，
1: 就你觉得你工作在你上大学的这个城市，就是未来你比如说学校的老师啊，或者说你以前在大学里面可能了解到的一些这种自己的资源，会对你的工作有一些赋能不？
0: 会有，会有。就我们这个专业，学这个专业，然后最后工作还是这个专业的人，真的是寥寥无几，很少。我们班能够从事这个专业的，可能也就那么两三个吧。
1: 啊，就是你，那你学的不就是
0: 就是学的新闻学、播音主持方向啊？对，但是大部分人他没有
1: 从事，
0: 就没有从事这种媒体相关的工作
1: 哦，
0: 就甭说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有的是家里边人有生意，然后就直接去接手的这种也有很多，然后有的是去当老师的啊，就是真正的纯对口干这个的
1: 很少，
0: 不多。对，然后在这个相关，你比如说我们除了节目和节目之外的一些活动，大家都是在干这一行的，还是有比较多的交流的机会。
1: 哦，是这样的哈。然后刚才我们说到关于填报志愿的这个事儿，那就是考完试之后家长们需要去进行了解的了哈。那这个大家也是要学习相关的一些政策去理清我们录取的规则啊，前段时间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也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进行科学的一些排序。
0: 是因为现在哈，这些同学们他们有的玩那个 AI 玩得很溜的，然后就有一个问题，那我这个非常相信 AI 给我提供的一些数据，
1: 对，
0: 我就完全用它来指导我去志愿填报，这靠谱吗？还是不能够就是100%的去盲目的相信他。
1: 这个我们也来听一段吧。
0: 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 AI 帮助大家怎么去填志愿，然后靠不靠谱。
2: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那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3: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3: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5: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3: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

0: 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2: 是的，不少家长也是抱着这个花钱更稳妥的一个心态哈，可能会高价购买什么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家长朋友，尤其是可能家里面孩子考的分数不是特别理想的家长朋友，就抱着一种心态说只要我能花钱怎么都行，千万千万别被骗了。
3: 报志愿一般家长的心态就是没分数就不能让他就是白考，
2: 对对、
3: 让我们的这个分数呢能够到这卡着边的最好的一个学校，我们都会是这么想，但是不要被这种想法所就是欺骗吧。
2: 对，
3: 还是刚才里边有一个工作人员介绍特别好，还是要充分的和孩子进行
2: 沟通
3: 商量，
2: 是
3: 你要让他知道这个专业你以后是会干什么，你当中你会学什么，
2: 他的兴趣爱好，
3: 真的不能过于太把父母的一些想法强制的安在孩子的身上，就觉得哎呀，以前你看现在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多好啊，你看你家谁谁谁谁从事的就是这个专业，当时读的这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未必以后会往哪个方向去走。
2: 是的，来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歌曲啊，来听到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稍后见，
3: 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哈，来说一说当年你还记得你高考总分是多少，然后得知高考成绩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情是狂喜、失落、平静，还是怎样的，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
3: 对，算是一波回忆吧。
2: 对，
3: 可能是如果是那个学生朋友或者刚刚进入到大学的话，这个记忆点还是会比较深刻的。对，我之前还跟我爸爸聊到过这个话题，因为他们那个年代高考是非常非常难的，
2: 是，
3: 然后人数就非常少。我说那你当时你就不算大学生呗，我就这么问他的。
2: 大学漏子。
3: 对，
2: 是是，
3: 他说我们当时如果是就是想考上一个本科非常非常难。
2: 对，
3: 但是他们后续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有其他的一些机会，
2: 晋升的方式。
3: 对，就是通过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试，比如他考其他的一些，
2: 是有叫函授吧，叫什么？
3: 对对，会有多种的机会。然后那个时候单位也会找比较优秀的员工去继续供你去读大学。现在好多单位是没有这样的待遇了。然后他就说，学习他会跟我说是一辈子的事情，就哪怕你在工作岗位上了，然后你想学的时候你仍旧可以去学。我上次我还跟他分享过，沟通过一个事情，我说当时我高考真的不好。但是即便那个时候都没有想过说要复读。我说你怎么就没有逼我一把说复读。他说你复读一下你就能考好啦，
2: 会有更好的结果。
3: 对，他说你根本就不明白你当时的状态。你就一看就不是那种特别想学习的小孩，就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我不是工作了好几年又去考的研究生嘛。他说你那个时候如果是你高考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个分数。他说你那个时候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每天都在聊你研究生的事情，你每天都在聊你每天学了什么考了什么。但你想你高考那时候不是，
2: 就没学进去那个时候。
3: 对，你研究生时候是你想要去考的，高考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是你该做这个事情，全班都在做你就会去做，你没有任何的主动性。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考虑过要复读的这个事情。
2: 对，
3: 复读一定也很辛苦。
2: 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大学漏子，后面他们就进了那个就是厂子里面嘛，然后我也问他们，我说前两天我就问我妈，我说哎，你其实学习也挺不错的，就是你当时就没有想到说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考这个大学嘛。我妈好像说那时候她比较小，因为也是背井离乡的，然后就到了这个城市来，可能就想着说哎，我怎么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生活，每天在厂子里面那时候有师傅带着他们，然后也是忙忙碌碌，就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3: 那个时候工厂是很牛的，就如果能够进入到一些大厂是非常非常厉害
2: 的。
3: 的
2: 确是，
3: 是的，是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些工作的选择哈。说到了这个，待会儿可以来说说你当时的高考的总分大概是多少，你还记得吗？然后当时你去查高考的成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通过电话去查。
2: 对，
3: 现在应该就没有，就不知道现在应该是没有电话查分了。电话查分就算一个比较古老的查分方式。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网络上查询的一个方式。然后之前还有短信查的方式。
2: 哎，对对对，
3: 是吧？
2: 短信查
3: 就那个年代有，现在这些就已经很 out 了。
2: 对，
3: 像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哈，那我伯伯当年他是考上了大学。就他是那种特别爱学习，
2: 我公公就是，
3: 就是那种你发现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特爱学习，
2: 你得
3: 特认真，
2: 非常钻研，
3: 特刻苦。
2: 我昨天还听我婆婆就说起来，我公公他在上学的时候一些往事，就是他现在都在学习。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现在每天都在做题。就是我们家那个阳台那个位置有一个茶台，然后我公公就每天就在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就是高中生的那些大卷子呀，尤其是化学的，
3: 他没事还做的这些。
2: 对呀，他每天都在做，都在研究那些题目。
3: 他可能也就不为什么，但是他会觉得这个过程他是很喜欢的，每天有一些收获一样。
2: 对，他已经融入自己的生活。

0: 了，就不是说咱们那会儿学习哦，我就是为了考试，我要考高分。
1: 嗯，
0: 可能我公公他就是觉得说，哎，我要研究一下这个最新的题型，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一定要去了解。
1: 嗯，
0: 他这个不能被就是时代给落下了，
1: 车轮给他碾过，挺有意思的。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当时你高考的总分是多少？然后当时查分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的？像这个。

0: 嗯，就是他自己感手感还不错、就感觉出的这套卷子特别对他的这个感觉，
1: 对，就什么都能答得上
0: 啊、
1: 而且像会，
0: 对，而且像数学那种，你完全可以知道你考得好还是不好，你不会你就真的不会嘛。
1: 我一直特别想知道那些能考600多分的学生就是这个题目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跟咱们这种水平啊，这跟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0: 600多分，
1: 尤其是前面的那些基础题的那些题目，人应该答起来都像飞一样
0: 的行云流水。
1: 对，就是
0: 你说600多，我们家就在我这一辈当中哈、就是表，我没有这个那个兄弟姐妹、然后是独生子女，但是有亲戚、就是有同一辈的、就我三姨家的那个孩子，他从小到大真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你也不见他读书，你也不见他就怎么刻苦的早上什么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完全没有。他最后正式考621，在我们那一年是挺好的分数，
1: 那是相当好的了，能上600分很不容易的。
0: 我当时就因为他学习太好了，觉得他能撇我200分、就很少跟他会聊学习。他在跟你聊的时候，他也很少去聊学习的东西。他就听歌，他就很喜欢听歌，然后没事去看各种的古代的那种文学的书，这是我对他理解的爱好。后来高考很多年了，我们反过来来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当时也有苦恼。我说你苦恼是什么？我其实想冲一冲清华。我说你差不多得了，你想冲清。他最终没有敢报、从河南走到清华是比较难的，他最终是没有敢。他其实是想，老师也鼓励他冲，但是他爸妈会
1: 有的时候
0: 会考虑的比较多。
1: 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大部分人还是会保守一点。
0: 是的，
1: 除非有那种就是我就奔着清华北大去的，那我考不上我就明年再读。你得有这种勇气，要不然一旦说那如果报清华北大的应该后面也是可以，
0: 但如果你上不上你就滑档了，
1: 滑
0: 档
1: 就滑到下一档了。
0: 对，就滑档在河南考生那么多，滑档之后你是很难再进到接下来学、
1: 是，
0: 因为你人家的第一志愿就满了。太好的院校它很少会有第二志愿。
1: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是出分之后，就网上这些出分的视频特别多，一个小姑娘她自己录的，然后她爸爸妈妈在她旁边，她有个哥哥，不知道是亲哥还是表哥，她哥哥当年学习成绩就很不错，是考了他们那个城市好像是800名以内，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想得上万的考生啊！
0: 我弟弟当时考的河南是400多名，
1: 那就是学习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呢，当时他哥哥应该是考的是700多名
0: 啊、
1: 然后这个孩子呢，他一直都觉得他考的挺不错的。然后这时候他给他哥哥打电话嘛，他哥哥就在跟他说的这个过程，他就在那边查分，然后他哥哥就说你肯定能考过我。他说啊，800名不可能不可能。然后最后这个小姑娘成绩出来了，她好像考了121名，
0: 这么厉害。
1: 对，然后就全家人的爸爸赶紧就搂着姑娘又是亲又是抱的那种。
0: 他这一路走来肯定不容易，因为如果纯靠天赋也很难会把名次冲到这么高。
1: 是的是的，太了不起了。
0: 是的，说到了这个话题，大家伙也可以来聊一聊。当然哈，我们再回一年一年的分数，它一年一年不一样，可能就500多这个分数在有些年份它其实是比较高的。600多在哪一年都算高的。
1: 对对，
0: 但500多的这个分数在有些年份它会高，有些年份可能连本科线都上不了，
1: 是，
0: 也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对，
0: 大家伙儿可以来说一说哈。看到有一个朋友胡记，他说的是，他当年考，他是河南的一个考生，考631，那已经是很厉害了。我就零上600分，在我心目当中绝对都是学霸。
1: 对，而且你像河南，我想想还有哪些，江苏省，就有一些省份，他那个考生。数量特别多的话，
0: 对，就人多，
1: 那真的有的时候就0点几分可能都拉出来好多好多的人。
0: 是的，
1: 竞争压力特别大。
0: 而且河南本身211的这个院校，因为目前应该也是只有郑州大学这一个，
1: 对，
0: 所以它的名额就会比较少。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伙的留言互动。
1: 看到这位朋友说1992年中考在县里面第4名，然后却图了中专一生的遗憾。大儿子今年高考省里面排188名，
0: 那非常厉害啊，
1: 非常厉害呀，
0: 188。
1: 他当年县里面能考第4名，这个也很厉害了，
0: 在当年上中专也是不容易的。
1: 对，
0: 也是不容易。
1: 哎，那会儿从中专应该也是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对，
0: 继续再去读。
1: 哦，
0: 来，我看看啊，王子婷说的是我爸。 当时标准分制是考了650。

0: 嗯，这次从长辈都是学霸。
1: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97年当年高考哈、啊，山东也是标准分，713分，省排3000名，700多分在省里面能够排到3000名去，
0: 多少分？
1: 710，对呀、啊
0: 哦，
1: 就是因为不懂报志愿，没选上好学校。今年女儿原始分，她这应该是有踢分的那种吧？
0: 嗯，
1: 原始分651，那这也相当高了，超过了她当年的排名，为女儿感到骄傲。
0: 所以说，这个后续填报志愿也真的很重要。
1: 嗯、对，
0: 好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数据，它都是公开的，
1: 嗯，
0: 你包括你的分数出来之后，你在全省是多少名，你就大概会比较好估、
1: 嗯、对，
0: 然后像我们那个时候你自己在估分、
1: 嗯、
0: 估的这个差错率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就真的会有一些就考的比较好的分数然后就不敢去报那些好的学校、
1: 嗯、是
0: 有的真的是哎呀我管他的，我要是真上不上我就再复读一年、嗯、真的会有这种放开胆子去报的，他反倒是走到了比较好的学校，我们班就有这种情况。
1: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想想我上高中的那会儿，我感觉我身边的家长朋友好像很少有说孩子已经是完全大学毕业了，而且就是说已经在相关的工作岗位已经是工作了很多年，他对这个专业他是特别了解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少，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当时招工到那个城市的时候就是全都是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就不像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谁呀一聊天呀，然后他说到哎，我们家孩子要高考了想报哪个志愿，你像假如说要报新闻传播相关的、
0: 嗯、
1: 那咱们都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就一定会给他很好的这种指导、
0: 哦、
1: 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
0: 你还会劝别人考这个专业吗？要理性分析。理性分析。
1: 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本身吧，
0: 喜不喜欢
1: 他是什么样的。真的，就我大学的时候，嗯，很多人包括我刚毕业的时候，很多我们那个前单位的领导就说你不适合从事主持人的这个职业、
0: 嗯、
1: 就说以我那个时候的性格，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得看这个孩子，
0: 看他愿不愿意去从事这个工作。
1: 而且我觉得从事这个工作呀，你尤其现在就是融媒体的发展，这个孩子脑子他一定得是那种我愿意学习新知识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才能往这个行业里面进。
0: 嗯，是的。反正我之前是听到一个播客，然后人家就专门是讲、
1: 哦、
0: 他是讲记者这个行业、
1: 嗯、
0: 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比较懒或是比较佛系，他没有勤奋和冲劲、
1: 哦、
0: 当不好好的记者，
1: 是绝对当不好
0: 的记者。
1: 而且你就是什么事情你不能说哎我往前冲，我不想在第一线去、
0: 嗯、
1: 那你也当
0: 不
1: 了这个。是对。
0: 来看看蔡新杰，他说他是97年然后参加的高考、
1: 嗯、
0: 当时分数是680。嗯嗯，看看自己是属于不怎么偏科的那种、
1: 嗯、
0: 多年前的这个分数哈，它会有一个标准分、
1: 嗯、
0: 然后再换算。
1: 嗯，
0: 但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换算的。
1: 嗯，
0: 海南现在仍旧会有一个这个换分，就是总分再怎么换一下的这个过程、
1: 嗯、是。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当年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分数，然后你那个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

0: 下午的4:2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今天和大家要说到关于分数的这个事情哈。明天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不管是高分还是低分，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印记吧。昨天还看到有一位妈妈发了一段，然后下面那个点赞就已经10万加了，就说到不管明天孩子考的分数如何，就是看到这个分数了之后，家长都要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是明天啊，2026海南高考的成绩是在6月25号，明天上午的10点来发布。有几个渠道可以去查，一个是海一办 APP 或者是海一办的小程序，然后再一个官方的渠道就是要登录到海南省考试局的官方网站，它也会有一个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单的查询系统，这是两个查分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到时候大家在网上去找的话，一定要通过官方的网站，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好多是模模糊糊的，你认不清，一定要认准去官网，然后去查询。
0: 没错，
1: 它海南考试服务当中除了有高考成绩查询，然后后续的话呢，还有录取查询、录取进程都会有。这现在明天也要中考了，中考再往后这个成绩查询呐、录取查询呐、包括考试日历啊，它陆陆续续都会在海一办的相关平台上来发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的留言哈。

0: 他是92年的，哎，那是不是跟你是一年？他当年是530没上重点线。
1: 他是92年参加高考吧？
0: 啊，92年参加高考啊？
1: 那他是92年出生的，我是90的。
0: 哦，他说没上530，当年没上重点线。然后当年河南的重点线，哎，跟你还是老乡。
1: 哦、
0: 河南重点线是539，就差了9分。
1: 重点线是什么个意思啊？
0: 重点线
1: 三本线吗？
0: 一本吧，不可能。
1: 一本线，
0: 对，
1: 叫重点线。
0: 应该是一本。你们那边不这么说是不是？
1: 没听过这种
0: 说法。哎、对，我们也
1: 本科线，本科线。
0: 对，
1: 过线没线，有没有过线？一般
0: 说的是有
1: 没有过本科。
0: 哎、但是我们还分一本、二本。
1: 有一本二本，
0: 对，
1: 但是一般说你过线了没有，都会说是我的理解就是本科线。
0: 但好像往往你只过线一点点的那种，你也选不到特别好的那种专业。
1: 那肯定的，你只过线一点，就是证明你有报考本科的资质了。
0: 对
1: 啊，是这样的，
0: 还得再选。
1: 是，如果你没有过线，你就考不了这个本科的嘛，它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回忆回忆。是。自己是几年参加高考的，然后当时分数是怎么样的？
0: 对，
1: 你查分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狂喜的，是失落的，
0: 嗯、
1: 还是比较平静的？来分享分享，那个18、19岁的年龄，平静是比较难做到的，
0: 可能也会有吧，
1: 会有波澜。
0: 对对对，一定会有的。反正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看完那个成绩当下就是觉得不满意，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当时看到这个成绩，我妈也不满意，但是她是比较努力的去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然后当时我爸在不在家，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我感觉大家对这个成绩一开始是都不太满意，但后面呢又觉得也不是说没有学上，也能上学啊、然后就
1: 希望能够
0: 这样了，
1: 再好一点。
0: 对对对，就主要没有想到我的文综考的那么差劲。
1: 然后看到袁这会儿在平台上留言了，我网上翻了一下，应该是昨天参与的搜罗情报局的节目的互动中奖了。看看后续我们当班的主持人会再和你取得这个联系，看看这个奖品的一个取的方式。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稍后见吧，
1: 稍后见。

0: 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国潮补习班。每年的6月24日呢，国际海事组织设立，致敬全球从事航运海上作业的海员，宣传这个海员权益和海上劳动保障，就设立了世界海员日，
1: 也就是今天，今天就是6月24日，
0: 对，
1: 今天是世界海员日。
0: 大家有身边的朋友是从是这种工作的吗？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就是船员。我上台跟你分享过她的故事，
0: 你说过，
1: 就一年到头在家里待俩月，其他都是在搞远洋运输。
0: 我就特别想知道他们在船上，尤其是那种大船上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常年就是不是在平地上，然后那个船呢，应该时间久了是不是都感受不太到那个船轻微的一些晃动？
1: 他们肯定是没有，就是会呕吐啊，这种他们已经是没有
0: 克服掉
1: 了。对，他们当时在从事一个工作，就考这个专业的时候，他们就有相关的一些要求。
0: 哦，
1: 但是他们确实哈，她在分享她老公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说，她刚开始是真的很激动，因为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旅行嘛，你可能会去到各个国家，然后不同的航线，你就会你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探险家一样。刚开始她的老公很激动，然后大概有2-3年以后就已经。
0: 麻木了
1: 、就是他还真的是看到过路上的一些就是别的国家的一些事情、可能在中国都发生不了、然后他会觉得很新鲜，后来麻木了、就他包括看到特别漂亮的灯塔呀，什么海豚在他的身边呢、这我们会觉得很美妙，
0: 对，
1: 他已经习惯了、然后他还真的远远的看到过火山，小火山爆发的场景，
0: 哇，
1: 那很浪漫，他习惯了。
0: 天哪。
1: 他们的工作就是可能是就这个每个工作的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因为我就想到说，哎呦，这个肯定会看到最美的日出、最美的日落、超级美的晚霞，但是也会见证就是在黑夜里面那个蒙蒙不见、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大海的那种恐惧哈。
1: 是是是。
0: 然后遇到那种大风大浪的时候，也是挺吓人的。
1: 那这种工作，你想，他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
0: 都在船上，
1: 对，就是在路途当中。可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选择这样的工作的。
0: 是的。
1: 说到了今天这个世界海员日哈、咱们也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航海家也有挺多的。
0: 对。
1: 古代的航海呢，大概是分为两条脉络、一种就是国家的队伍，就相当于朝廷外交的远航、比如说这个郑和是比较有名的一位。
0: 是。
1: 那还有一条脉络就是民间自发的，他们是属于我要去做生意的、像汪大渊，这就是这个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哈、中国古代的航海的一个核心的文化其实是通商、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我们是进行海外拓荒这样的一种积极正面的交流。我们也来为大家盘点其中的几位知名度相对较高的、按照时间的话呢，离我们比较久远的一个，他的名字叫做杨浦、他是西汉人，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海上军航的奠基人、他是怎么的一个这个比较伟大的事迹呢、他算是一个就是船啊、楼船的将军、因为当年他打造出了西汉巨型的海军舰队、跨海啊，平定了当时的南越还有闽越，打通了南海近海的航线、那就是从西汉时期他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近海海防体系。
0: 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有来过海南吗？或者说他有经过海南吗？来考考大家，然后一会儿我们给出答案。
1: 有没有经过海南？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就说到杨浦，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楼船哈，这个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吗？
1: 有，这个去。

0: 文没有，就楼船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会把这个战船刻意装饰的像宫殿一样，它其实有点迷惑性。就如果是敌方，你远远看到这么大的船，然后直接一看这么大啊，就感觉对方实力不凡，你可能还没有开战呢，对方就先投降了。它有这么一个寓意，
1: 但这船不好建呀。
0: 哎呦，
1: 你想得
0: 个头大呀。
1: 对呀，那么大，像一座楼一样的，
0: 耗资费用也不低哈。但当时他平定了岭南之后呢，就开辟了广州这个港口，也为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做了一个奠基。
1: 我们再来看三国到隋唐海上丝路的拓展者，一个是康泰，一个是朱应，三国东吴东南亚地理记录第一人。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孙权派遣的官方的一个外交航海使团，也是最早的探访东南亚各国的史官航海家。那他的这个事迹呢，就是驾船穿越了南海，然后也是遍历湖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柬埔寨呀、越南呀、马来半岛等十多个国家，然后往返数年，写下了《湖南传》《外国传》，是中国首部东南亚海外地理的典籍。
0: 这里边还有个比较有趣的小故事。就这两个人哈，当时到了这个湖南国，也就现在柬埔寨这里，他看到当地人呢，就是文化方方面还是比较落后一些，就当年那个时候哈，就很多就不穿衣服的
1: 哦，
0: 这俩人就受不了，这样受不了，他就去到当地的那个王国里边找到国王，说你看我们是这么一种穿戴，就当时的中原文化是这么去穿衣服的，然后文化是这样的。当那个国王听完觉得哎呀有道理，然后就开始下令，咱们国家全国以后也得有那个布匹做成简陋的衣服，你不得不穿衣服。所以当地老百姓呢，就把然后中国到的这个康泰和朱应称作是衣冠使者。那其实他们两个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东南亚的这种民俗。
1: 这个挺有意思。然后再来说一个人物，易庆。唐代的一位僧人，但是他也是远洋航海家。唐代高僧和玄奘当时是齐名的，从海路赴印度求法的代表航海家。他呢是从广州登船，然后搭乘南洋商船，经过南海、马六甲、苏门答腊，然后抵达了印度，往返20多年，经过了30多个国家。
0: 像这种海上的航海家哈，他们大部分都是海上求生的小能手。因为他们要懂的东西太多了，你得会看天气，然后呢看这种风云的变化，那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你缺水了，断粮了怎么办？那当时这位易经高僧呢，他就会随身携带一些晒干的米粉，然后果干，他通过呢当地人的这个教他啊，他就可以辨别海上哪些海藻是可以吃的，然后万一没有干净的水源了，雨水下来怎么去收集，他也多次在海难当中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1: 太不容易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他在苏门答腊当时建立了佛寺，专供往来的中国僧人赞助，就相当于古代海外华人的一个驿站。然后当地的商人呢，常常来寺院去交换一些丝绸瓷器，他就顺便记录了各国的物产航线，当时写成了叫做《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是唐代航海的一个实用指南。
0: 那再来说到一位人物，这个名气就比较大了，鉴真啊，鉴真东渡嘛，他是6次东渡，历经风浪、海滩，还有官府的这个阻拦，他是真的第6次才成功抵达。然后他就带去了佛经啊、建筑啊、医学呀、书法哈，一些相关的一些书籍。这里边也可以值得来和大家分享分享，他前5次失败哈，也有一些境遇是比较离谱的。他第一次去呢，官府给他拦住了，就等于说第一次出门就给失败了。第二次呢，整个船队是遇到了巨浪，然后这个船呢就打的是支离飘碎的，就回来了。第三次呢，遇到了海盗，东西都被劫了，
1: 太倒霉了。
0: 这第四次呢，这个其他事情没有，就迷路了，自己船嘛，然后在大海上航行，很容易迷路的，迷路飘到了海南岛。所以咱们现在那个海南省博物馆当中也都还有介绍他的故事。
1: 哇，
0: 飘到了海南岛。
1: 嗯，
0: 就第5次呢，是遇到了海上的 大风，
1: 嗯，
0: 暴风，这一次第五次导致他两个眼睛都看不到了。
1: 天哪，
0: 也是第五次，别人都开始劝他，你放弃吧。你看你这个个人的情况都这样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纵沧海阻隔，心意不可移。”
1: 嗯，
0: 66岁市民仍然坚持第六次东渡，然后就成功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我们再来看宋元，宋元的时候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巅峰，民间航海进入到了黄金时代。我们要说到一个人是汪大渊，他是元代的时候就是民间远洋探险家，东方的马可波罗，他是民间的自由航海家，不靠朝廷资助，两次是自己出海遍历了亚非，走得够远的了。
1: 是
0: 他从泉州出发，横穿南海、印度洋，抵达波斯湾、红海、非洲东海岸，像今天的什么坦桑尼亚这些地方，比郑和早将近百年到达了非洲。当时呢，他写了这个叫《岛夷志略》，记录了200多个海外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
1: 汪大约就是我们说的，在古代航海大概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朝廷的，所有钱呐、开销啊、派人都是朝廷来统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民间的。那汪大约他是喜欢干这个，
0: 对，
1: 他第一次出海呢，当时他才20岁，当时远洋呢大多都是商队组队，就做生意嘛，他就独自呢搭上了泉州的商船，然后到了每一个国家，他上岸之后就会记录当地的风土，他不做生意，他只是为采风，然后各个国家的这种相当于原住民哈，看到他孤身一人呢，也都会比较好奇，也会热情的赠予他一些香料啊什么的啊，这是他那个时候就感受到了和他以前不一样的这种生活。他还是我们中国首位文字记录了非洲的长颈鹿、斑马、河马的人。
0: 哇，
1: 书中称长颈鹿为麒麟，这是他当时说的。然后传回来之后呢，元朝皇室就觉得这应该是一种代表着祥瑞的神兽啊，他通过他的这个描述，因为大家都没见过嘛，脖子那么长，就觉得是享受。
0: 对，我看到小鱼说郑和下西洋应该会经过海南的才对哈，一会儿我们来公布这个正确答案。然后我们再来说到宋元时期，有一位阿拉伯裔华人航海巨商叫做蒲寿庚啊，他呢是掌控了泉州港30年，拥有上千艘远洋商船，那得多有钱，垄断了南海、印度洋的贸易，也是精通阿拉伯、波斯航海技术，完善了这个宋代港口的一个航运体系。那他的家族呢是改良了远洋货物，在这个船底设置了隔水舱，它是一个水密隔舱，一处漏水，船呢就不会马上就沉没。这项技术呢后面也被这个阿拉伯、欧洲很多的水手争相去效仿，那泉州港也因为它成了世界第一大港，各国的商船常年都是挤满了这个港湾的。
1: 啊、厉害厉害。咱们再来看看元朝时期一位外交航海使者，他的名字叫做周达官。他就是随着元朝的使团乘船来到了现在是柬埔寨这个地方了。他住了1年，然后他就写下了真腊风土记，是唯一记录当时吴哥王朝盛世的一手的史料。当时柬埔寨王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丝绸，然后那个瓷器，那周达官呢就随身带了一些瓷器去换取当地的比较名贵的东西，像沉香，然后他还记录了当地人是很喜欢斗鸡呀、歌舞啊，都通过文字给他记录下来了。现在去考古的一些学者也会看这本书去还原当时吴哥古城的生活。
0: 对，我们再来看到明代啊，明代的时候官方航海达到了顶峰，还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航海家。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郑和。郑和呢是明永乐时期的，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远洋航海家，七下西洋，统领200多艘巨型的宝船，27000名的船员，也是遍历了东南亚、印度、波斯湾、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外交、通商、航这个巡航并举，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航海行动。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你觉得他当时来海南了吗？
1: 你是说他整个的团队有没有经过海南这边？
0: 对对，
1: 应该有，应该有。
0: 对，他其实是经过了，但是他本人当时没有登岛
1: 、
0: 对，就是郑和船队他们七下西洋的时候多次是经过了海南岛，包括周边的一些海域，并且还曾经在此停靠补给。这个海南岛呢是郑和船队他们海上航海的一个航线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他们当时对他们船队是从广东沿海向西南航行，然后再经过海南岛东部海域，比如说咱们文昌东北部的什么七洲列岛啊、铜鼓岭啊，以及万宁东部海上的那个大洲岛的时候，它是沿着近海航行的。然后船队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它去校准航向，避开一些暗礁，随后呢就向东南方向驶向西沙群岛，然后再继续的南下西洋。然后咱们海南就是他们的一个天然的中转站。船队呢曾经将大洲岛、铜鼓岭这样的一些地方

0: 就选为固定的一些登陆补给点，在这儿比如说修建一下船只啊，补充淡水和食物。然后另外呢，就是虽然郑和他没有亲自登岛，但是船队留下了很多历史的印记，比如说在这个万宁市大洲岛那边，它就是船队航行的一个标志性的地点。然后包括文昌、儋州这些地方也留有相关的一些历史传说以及部分文物遗迹。
1: 哦，所以郑和和海南岛也有很深的渊源。
0: 是，
1: 我是那天去海南省博物馆的时候，它里边就会有介绍我们的海洋文化当中有一部分是郑和的。他还特别建了一个郑和当时模拟那个船的那个
0: 航行的路线图吗？
1: 不是路线图，就是让你模拟你站在船头或者船尾的那种感觉，瞭望大海的感觉。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这个海南省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0: 对，
1: 当时郑和真的是被称为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远洋航海家。它里边有这么一个事儿哈，他因为他是带着一些使命和任务，他是让别人更了解当时的这个明朝，然后了解我们的文化，所以他到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家小国家，他其实带着很多礼物，比如说中国特有的丝绸、瓷器、茶叶，他就会赠给对方。那对方呢，他会有一些回赠，
0: 是
1: 对，然后对方的一些什么狮子啊、鸵鸟啊、斑马还有长颈鹿，当时就作为一个礼物回馈了。
0: 这怎么运回来？
1: 他还运回来了，
0: 用船怎么
1: 运回来了？运回到北京之后，就皇帝就是很新鲜嘛，
0: 对，
1: 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新奇。
0: 长颈鹿一站起来，跟那个桅杆一边高，
1: 就会找画师专门为这些运回来的这个动物啊、一些保护啊，给他作画，给他进行留存。
0: 是，然后当时呢，就是也为当地解决了一些领土的争端。就是当时那个西兰国，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他就妄图抢夺郑和宝船当中的一些财物，然后设兵去偷袭。郑和就直接带兵突袭了王宫啊，俘虏了国王，直接押送回了明朝。明成祖呢，当时也并没有把他处死，而是另立贤明郡主，然后当地百年沉浮，海路都是非常畅通的。
1: 是。这是最伟大的，这是中国古代啊历史当中最伟大的远洋航海家。咱们再来看看一个人物，他是明朝的，他的名字叫做陈诚，他名气可能没有郑和那么大哈，但他也是多次从海路出使中亚、西亚，配合着郑和打通了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他同时也会做记录，就是记录西域与南洋各国的这种商贸的航线。他出海的时候，他会带大量的中原的这种果蔬的种子会赠到南洋的各国，然后像现在东南亚广泛种植的冬瓜、白菜，最早这都是由明代航海使团传播出来的。
0: 对，我们再往下说明清之际，那就必须得说到郑成功了。他是明末清初跨海军政航海家，他呢就精通近海和这个跨海峡的一个航行，也是率领舰队横渡了台湾海峡，驱逐了荷兰殖民者，当时收复台湾啊，搭建了闽台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海上航线。
1: 在郑成功身上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去好好看一看他的一些人物介绍，
0: 对，
1: 包括很多的书籍，明朝的一些事儿里边也对郑成功有相当厚的一些记录，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0: 对，
1: 在他身上啊就出现过这么一件事儿，说当时荷兰人认为说有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水道，就叫做鹿耳门水道，水比较浅，大船过不去。你就不能加以防备嘛？但郑成功他熟知这种潮汐的规律，他当时是趁着涨大潮的时候，数百艘战船从狭窄的浅道也就悄无声息地驶入到了台江。当时呢荷兰这个守军大为震惊，但是怎么能够进来这么多船，完全是措手不及。
0: 对，然后另外你想，你在海上那么长时间作战，你这个粮草，我们在陆地上像那个年代粮草都供给就是不足，对吧？那郑成功就改良了航海的补给体系，战船携带稻种，然后在沿海荒岛啊，包括一些岛上去开垦囤粮，船队走到哪儿，这个耕种就耕到哪儿，就解决了一个远洋军队粮草的一个难题。
1: 这是今天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哈，今天是6月24号，今天是世界海员日，
0: 是的，
1: 也为大家简要的梳理一下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些航海家，但是梳理的没有那么全，还会有一些可能大家在读到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人物介绍的时候，还会听到其他啊，总而言之，大家可以对这方面如果感兴趣，可以再多多看一下我们朝廷远洋远航的，然后民间。

0: 的自发商贸探险的这种海航之路。
1: 没错，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一会儿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
0: 搜罗情报局。
1: 来吧，那我们来听到的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许巍的远航，明天再会吧，
0: 明天见。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7: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6: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6: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7: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
4: 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那完了，记得准时

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时间来到下午的5:07，04秒，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00到7:00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骄阳。此时此刻都有哪些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来平台上打个招呼，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节目当中打打卡，回复关键词，您直接在对话框回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今天大家打卡会收到两张图，这是两趴聊到的内容。第一趴聊到的是关于，大家如果看这个图能猜出今天想要聊什么吗？这个图片吧，它就是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个图哈，它就是一个奶茶店，然后呢是从一个奶茶店的工作人员的角度拍到的很多小票，哇，特别多特别多特别多，就出餐的小票特别多。能猜出想要聊什么吗？这两天还有一个热搜说，为什么奶茶店不招25岁以上的，问号哈，这是有一个网友提出的疑问。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有句话不特火吗，说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就是借这个图片想跟大家聊聊天的一个话题，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然后对于这句话各位是怎么看的，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你就感觉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吧，你这个劲儿都提不起来，就鼻子一酸呢。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各位怎么看？欢迎各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聊一聊。当然今天呢，我们会在第二个半个小时的时候会分享到音乐日历的板块，会搜罗一下在之前的某一年的6月24号，看看哪些歌手发行了哪些歌曲。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然后收到第二张图，面，各种好吃的面，邀请大家来说说你心目当中海口最好吃的面。这是一个全国吃面地图，就每个省份，可能你落得再细一点，每个地方啊，每个小镇子，它特别有名的这个面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来打打卡，看到这两个图都可以来聊一聊。一个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同时一个并列话题会在6点过后的美食板块来聊一聊，什么面条在你心里排第一。欢迎大家啊，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聊聊天。先来听到的这首歌

0: 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原声的一个歌曲，来自于张靓颖和陈楚生。这首歌就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目。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

在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小鱼这会儿来打卡了，欢迎欢迎，二七也来了哈，好久没发言了是吧？今天好好聊一聊吃面，喜欢吃广州的竹升面和重庆的小面，加麻加辣。念着这个留言的够味儿。

这是今天搜罗情报局的开篇的一个歌曲哈，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和陈楚生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演绎的一首歌曲，叫做《巴拉莱卡》，它是改编的一个原作的一个作品。大家也可以来平台上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收到两张图，都是今天节目聊到的内容。第一个，大家还是猜一猜，看看会聊什么。这就是个奶茶店，然后从一个营业员的视角拍到的很多很多的小票，咔咔出餐的这种小票啊。再一个图就是各种的面条，各种的面，大家喜欢吃什么？面真的也是各有所爱哈。哎呀，这两天这个热搜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说有一个朋友去找工作，想找一个假期的兼职，然后他就和那个公司的人力嘛HR 就聊，是一个奶茶店，对方就他晒出了截图，对方问他，请问你的年龄，他说我27，他说不好意思超龄了，那对方还挺客气，他说27就超龄了，我就没有往这方面找过这样的

工作，但是我当时一看27就超龄，是不是有点儿把年龄要求的太低了？然后当时我看到这条新闻，我就在想，我说有一段时间我也经常会去店里边去买奶茶什么的哈，发现他们也真的挺忙的。你看，首先一个，好像这么一想，就奶茶店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年龄着实都不大。你看他们的工作哈，虽然里面在凉凉快快的，这个好多店它都开着空调嘛，要么在商场独立运营的，它也是有空调，凉快倒是还好，一直都是站着。然后呢，这个顾客跟你说个这个，你好拿个东西，那个顾客来什么时候不要病。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工作，刚开始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有点脑子反应不过来。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会儿下班啦，然后刚好是从事就是奶茶这个行业的，尤其是干过工作人员，奶茶工作人员的，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这是不是真的年龄有一点大就不太适合这个工作了，这体能真的跟不上啊。大家这两天看到这个热搜没，就是说奶茶店好多都不招25岁以上的。真的，我们在看奶茶店工作就觉得，哎，这不就摇摇杯子就完了吗？你出餐不都有标准的吗？你接点这个接点那个，摇摇杯子就出餐了。我估计哈，我估计真正干过的人会知道，他真的就是一个连轴转的那种小型流水线，你这可能半点摸鱼的空隙都没有。你回过头看看我们今天准备到的第一个图，是不是？如果那么长的小票出来，你哪有功夫去休息呀？啊，浩浩说，如果自己工作的店也有这么多的小票，那就算同时有4个人上班，估计也是忙得飞起。哎，咱真的还没有在奶茶店这个一线的工作岗位上干过，应该要煮茶吧，应该那小料都是要熬的哈，然后还有什么切水果呗，然后得给它装到盘子里，我个人是这么想象的，我看到他们那成品是这样，那后厨应该得是干这个工作，高峰期一来，这个订单小票真是哗哗哗的往外蹦啊，呵呵，密密麻麻的操作台都瞬间被摆满了。哇，小李说，那这是生意比较好的奶茶店，如果没有生意的话就没有小票，那大实话，那可能也就不好再维持下去了，这不能一直赔钱呢。来吧，朋友们说一说，就结合这个热搜，就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我看看刚才好像小鱼留言了哈，说小鱼说年龄大了真的干什么都心酸，去年年初就有体会，换了一份小吃煎牛排的新工作，是属于跨行业，从来没干过，所以手脚就不是特别的利索，同时间一两分还好，高峰期真的忙不过来，一着急就会容易出错，做了5天除了煎牛排之外其他事情都能完成得很好，后面就辞了。是，你就说这种你能说不热爱吗？你真的不能说，但是你就当下就是手忙脚乱，就感觉脑子手他都不各干各的，所以说各行各业真的都是有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和他的不容易啊。

圆圆说的是，如果是奶茶店，靠年龄一刀切筛选人，那好像也不太合理。确实有它不太合理的，就咱不能说的。

啊，就是啊，那你超过25了，你手脚就不利索，那不能这样一刀切。只是说，他年龄也真的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所以问问各位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真的年龄大了，怎么干什么都心酸呢？欢迎各位哈，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上面可以来聊一聊，就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就行了，回复下班快乐，然后呢有2张图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都是今天节目当中会聊到的。

来吧，咱们来听听这首歌。这不是说到了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我前两天还看到有网友们去讨论浪姐，说第一季的时候主打就是30+的姐姐，30+开始叫姐姐，然后大家发现现在这两年就开始有60后然后70后的姐姐依然在台上去唱跳，就会觉得哇，60后70后正是闯的年纪哈。这首歌就是乘风浪姐26年就今年第7期当中的一首歌，张悦带来的《野心嫁》。

0: 光。
1: 张悦这个版本，你就会感觉说他好像是憋了一股子劲儿在里边的。应该会有朋友看过现场版的吧？反正刚才从声音来听的话，虽然会有一些瑕疵，但是他的情感是很到位。啊，二七说还是张靓颖唱的有感觉哈，嗯，对，原唱如果它是录音棚版本，那肯定会听觉上会更好一些。来吧，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天，尤其是新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打打卡，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收到两个图，第一个图是一个奶茶店的小票，咔咔咔出餐的这种小票哈。这个小票的量就可以算是爆单了吧，短期挺多的，感觉得做多久才能把这一批单子给出单呢。第二个图大家会看到的一个图片是关于面，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各种特色的面，而且差别很大，像那个甜水面呐、或是兰州拉面呐、烩面啊，那你压根就不一个味道，看看大家喜欢吃什么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阿莲这块来了，欢迎欢迎，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说上了年纪，确实有的时候工作强度略微一大，晚上会缓不过来，这是经历了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句话不是这几天火的，这好像有一段时间经常会说到这句话。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这句话：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大家会是怎么理解这句话？或者是你有哪一刻的真实发生的事情，让你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欢迎大家啊，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聊一聊。那咱们稍微的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搜罗警报局。
1: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3: 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1.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2: 都完了，记得准

回到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各位正在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搜罗情报局，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两张图，都是今天会聊到的，一个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

真的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我刚才看到老朋友来了，下班快乐，也可以来说说第二张图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面条在你心里排第一啊，这个也挺有的聊的，这个一会儿咱们也来说一说哈。小鱼这会儿，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小鱼回来什么呢？好听爱听。永远都在哈。二七说就感觉自己这个嫌弃自己能力不足，别永远别用嫌弃自己这个词儿。

0: 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哈、啊？说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昨天的搜罗情报局是宇飞上的，还有我们的嘉宾哈。昨天我跟大叔在，就是一点儿都不瞒大家说哈，就一天干到晚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昨天我和大叔，就像我们夜间节目的那个主持人舒健老师哈，舒健哥哥，我俩是一大早就开始忙一个事情，然后就是从早上8点多一直到差不多晚上的7-8点钟，中间真的不带停的，就干完了这个干这个，干完了那个干这个，干完了这个干这个，就还开车跑过去出去办一些事情，就到了整个7点多钟，当天的事情全部落下帷幕之后，我回到家是8点多，然后我就是饭都不想吃，就躺在沙发上，由衷的发出了一个感慨，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然后我就拿着手机跟大叔发了个信息，我说哥，你这一天下来累吗？他说累呀、啊、腰受不了啊。哈哈，当说出腰疼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首当其冲是腰疼啊。所以朋友们有过这种感觉吗？就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哎，像什么这个啊，以前能熬得了一个大夜，第二天一点事儿没有，现在熬不了夜，那这个感受太正常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真实的事情可以让你感觉到就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种切切实实的感悟的？大家伙儿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我以前就觉得好多歌手会开演唱会嘛，就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唱唱跳跳的，蹦蹦跳跳的，哇，觉得他们好厉害啊，体能十足。然后现在开始有的时候看一些，就比如说80后90后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他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刚开始跳的幅度还比较大，后来就跳不动了，就开始出很多的汗，他们也会自嘲说年龄大了真的是干什么都心酸呐。金枪鱼罐头这会儿来了，油泼面排第一，哇，油泼面那个辣子好吃。季节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小东东说下午好啊，下午好，小东东还是喜欢吃海南的腌面。哟，小鱼昨天干嘛这么忙？反正就是忙，昨天忙完这个忙那个，忙完你的忙你的，还好就一天效率比较高，忙完了。忙的事情当然是工作当中的事情，所以后续会有一些比如说短视频呐、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音频播客的产出，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老朋友是发语音了哈，来听听。
1: 小时候在吃面，在初中啊，喜欢吃面了，吃妈妈煮的西红柿鸡蛋面。再大了之后，这是河南烩面。
0: 河南烩面，河南烩面，哈，河南烩面，牛肉拉面都是喜欢吃的啊。说年龄越大，然后干啥都心酸，就看到最近陈晓峰啊，不是陈晓峰，什么陈晓峰是什么的陈晓峰，陈小春演唱会风波，边哭边道歉。那年龄也不小了吧？

反正就觉得应该在家里边就是遛遛鸟儿养养花的年龄还要再出去闯，真的是 CC 下班快乐。二七说，刚进这行的时候经常是三四十个小时强度工作，三四十个小时高强就连着转这么久吗？

小鱼说现在不敢从钢柱跳下去跳下来，不敢蹲下后啊，一起猛两眼一抹黑哈，这个懂的都懂。CC 烩面拉面都好吃，汤底很鲜美是吧？

今天在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也准备到了几首歌，咱们就不做选择了啊。搜罗到了一共是几首歌，看看时间的这个安排，这三首歌能不能都听完。第一首歌呢就是周杰伦，但这首歌是他在16年的6月24号发行的一首歌，是收录在了周杰伦的《床边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专辑当中。前奏一起，大家能够听出来这是哪首歌吗？挺轻快的，旋律轻快，传唱度又非常的高，《告白气球》。

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在2016年的6月24号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告白气球》。那么此时此刻的这首歌叫做《你已经很棒》，这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弦子。这首歌还是比较有节奏感的，但它主打的是一个治愈，就写给那些喜欢内耗、有点焦虑的女生。

是不是也很适配我们这一趴聊的话题？有没有感觉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啊？大家可以继续聊聊这个话题。这首歌弦子你已经很棒，跟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给自己加加油。

猫头鹰女说，有没有机会听见杰伦新发布的《那天下雨了》呢？当然有啊，这天节目当中都播过不止一次了呢。一会儿看时间啊。

这首歌《弦子》，你已经很棒，给自己加加油。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啊，我看到今天有一罐头说，生完两个宝宝之后，感觉自己瞬间衰老了，是吧？生老大的时候，刚生完马上下地跑，生完老二整个腿就会有点肿，都没有力气下床，这就是妈妈的伟大呀，后续还得照顾小朋友，操一辈子的心呐。但也确实是，就是20多岁可能生完孩子之后，他恢复的就会比较快一点哈，真实感受，真实感受。

哎，有心关注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节目当中打打卡，互动互动。每天的搜罗情报局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啊，5点到7点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来打打卡，回复下班快乐。通常大家看到的图都是当天节目当中会聊到的。今天我们第一趴就聊到一个话题，之所以聊这个年龄的话题，是因为这两天有个热搜，说有一个奶茶店招工作人员，把年龄放在第一位，超过25人就不要。哇，当时。

我就震惊了，25岁，好年轻啊，25就27、28岁，在我印象当中也会是特别能干的时候。但看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介绍，说一天你哪怕只工作8个小时，在奶茶店就是站着哈，脑袋瓜子也都不带停的啊，一会儿要切水果，一会儿备小料，然后不断的出餐，可能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骑手去拿餐呐、大家取餐的时候各种要求哈，脑袋瓜子要炸，我就感受到了这种打工人的辛酸感。所以年龄大了，就感觉什么都辛酸，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丧。但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年人吧，哈，咱还是说中年人这个词儿吧，真实的写照。真的，以前你熬一宿，第二天生龙活虎，你现在熬个夜试试，你熬个夜试试，你第二天感觉全身零件都要散。岁月呀。但怎么讲呢，我会觉得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视角一转它有很多正能量。但真的只是年龄还真的是只是一串数字。你现在回过去想，你年龄年轻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想不通，到这个年龄你想通了，就不管是多大，他要有一股劲儿，不能被这个外表年龄的这个数字给吓着。就人要是没有那个精神气儿啊，没有那个精神劲儿啊，这才是会觉得比较心酸的一点。哈哈，好久没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唱歌了哈，咱们今天来唱唱这首歌呗。大家会唱的可以在平台上一起来唱一唱，大家可以发这个语音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首歌比较短，2分多钟的时间会唱的，大家伙可以在广播的那一端一起来唱。若月亮没来。

0: 即将进入下一趴内容，咱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

0: 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海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0: FM90.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1: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0: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7: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时间来到了6:06:29。此时此刻，搜罗情报局正在陪伴各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大家可以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到节目当中打打卡。想要进入到搜罗情报局的群聊当中的话呢，您就打这五个字，搜罗情报局到平台上，然后先加一下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张扬大帅哥的微信，让他把您加到群里边，这就是进群聊的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今天会收到两张图，第一个图是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六点过后咱们就聊聊美食，因为这个点儿你就像吃饭点儿，聊到有食欲的，帮助大家晚上多吃几口，食欲大开。来说说面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会收到一个图，就是好多好多好多种面条会在一起，问问大家什么面条在你心里排第一。

季姐这会儿在收听节目哈，我信息我看到了，就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睡觉很重要，休息很重要。小曾刚才在6点时间段的话也来互动了，欢迎欢迎。白水王说，爸爸做的炸酱面好吃。嗯，爸爸妈妈自己就是花时间做那种手擀面，它就会很筋，而且还不咸。哎，炸酱面我喜欢那种甜面酱十足的味道的那种，特好吃。大家喜欢吃面吗？我说一些，看看大家都有没有吃过哈。河南烩面，还有中国台湾的担仔面，湖北的热干面，那这个应该都比较常见，都吃过。热干面就是那个，反正有点干啊，也是那个酱料味十足，还有一股碱的味道，就碱水面嘛，它是。杭州的片川。不知道，这真不知道，这名字都没听过。还有香港的酱油鸡面，澳门的竹升面，重庆的小面，山东的炝锅面，北京的炸酱面。啊，北方朋友是很喜欢吃这个的，炸酱面用那个瘦肉炒成沫，然后放一些酱料，甜面酱，再放一些其他的酱。嗯，就当卤料放在那个面条上，再放一些配菜，配菜通常都是黄瓜丝吧。吉林的烤冷面，哇，这个也好吃，甜口的。广东的云吞面，就云吞和面放一个碗里边。江苏的锅盖面，黑龙江的烤冷面，内蒙古的焖面，广西的老友面，西藏的藏面，河北哦，还有板面啊，山西的刀削面，青海的叫做指甲片面，上海的阳春面，兰州牛肉拉面，

福建的线面，然后海南的烟面。当然当然说的不全，可能还没有说到大家心坎里你最喜欢的那个面，所以你最喜欢的面什么面条在你心里排第一，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或者是说哈，你说海口哪一家做面的做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家乡特色风

花生碎，特别的香。时光小馆这回来了，欢迎意面加蛋打伞是最爱的。真的，海南本地的朋友大早上是喜欢来上一碗意面汤加蛋，开启美好的一天。小鱼说，海口这边做北京这个炸酱面啊，不知道正不正宗，就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咸，那就是那个酱会比较太重口了，太重口了。说海南腌面、武汉的热干面、牛肉面都是好吃的。小的时候如果家庭成员比较多哈，大人他如果没太多时间做饭，就会做一大锅的那个面。河南有卤面，就跟那个山西的焖面做法有点像，但我就印象当中以前都是我爸妈他们都是来不及炒菜或者蒸米饭啊的时候就会做面，番茄鸡蛋面、番茄鸡蛋捞面和汤面都挺好吃的。那爸爸妈妈做的面这种口感肯定棒棒的呀，就像刚才贝瑞王说了，也是喜欢家里的人做的面。说到了面，这首歌大家听过没有？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歌，但挺早的了，叫做《方便面》。一听这个风味就比较古早哈，这首歌。这位歌手叫做肖飞，《方便面》。能听过这首歌的怎么地也得30岁了。寒天看得我口干，你不经意向我眨眼，我的口水已蔓延。猫头鹰你说不爱吃面，一口都不吃啊，我喜欢吃米饭。

有喜欢吃方便面的吗？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就特爱吃方便面，各种口味的方便面，他觉得很入味儿，然后就省事儿嘛，方便面，有的还往里边加芝士，方便面里加芝士，我试过，那个味道，各位可以想象，没试过的可以尝试一下。那我还是觉得传统的方便面就好了。

对，之前可能还在电视上听到过这首歌吧。啊，词可以，名字不行，一看这名儿你就不想听。

各位有没有听到过一种说法，上车饺子下车面？真的，对于长辈来说哈，这就是他们很朴实的一种爱。远方归来的孩子，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在外地打工的，在外地上班的，然后回到老家的时候，家里人真的会给你下一碗面，你甭管他会配什么东西，他会给你一碗面。还有在生日的时候，是吧，你去餐厅下馆子的时候，他也会给你煮一碗这个生日面、长寿面，有美好的期待。这聊面呢，大家有没有自己在家里边擀过面条啊？一团散乱的面粉，然后到一根根长长的面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过吗？得可劲儿的揉啊揉啊揉啊揉啊，它才越揉越筋道。现在大部分都是去买成品的那个挂面了。咱们盘点几个啊，更大众一些的，比如说牛肉，兰州的牛肉面，你感觉走到哪儿都会有这个兰州拉面的连锁店，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说的就是这种面，汤清澈的，它里面有那个辣椒油的红，面条是黄亮黄亮的，筋道啊。牛肉面其实单牛肉面就挺多的，就江苏这边有牛肉面，山东，然后吉林，它大冷面里边也通常都会放那个牛肉块、牛肉片。内蒙呢更有啦，蒙式的这种牛肉面，陕西的话牛肉臊子面，光是牛肉面全国多地都有不同的特色。各位吃过这种面吗？上海是最出名的，就是那个葱油拌面。当时不是有一个电视剧是讲深夜食堂的这个故事，就大厨就在那儿二半夜的做一碗葱油拌面，老上海的记忆，他要用到猪油，然后葱段、酱油，食材是很简单的，但很有生活气。他那个小葱要在热油里边就是煸啊，那还是煸的还是叫炸呀，反正就是要炸的它香香酥酥的，就一定是变成黑色的最好吃。刚才还有朋友说喜欢吃油泼面，油泼面就是那个热油哈，刺啦那一下子，我感觉的心都在跟着它跃动，就感觉那个热油哈浇在辣椒面上的那一下，刺刺啦啦的，不觉得特别爽吗？特别治愈吗？食欲一下就上来了。你吃这个油泼面，你不加辣子，那就没有一点吃头。刚才还有朋友说喜欢吃这个炸酱面的，老北京的炸酱面哈，北方的朋友可能都比较喜欢这一口。包括现在大家到北京去旅游的话，那也真的大街小巷哈，都可以闻到那种酱香味儿。最正宗的那还是手擀，手擀切面配点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酱，配大黄酱和那个甜面酱一起去炒制的酱，浇在面上的，哇，那就是那种老北京胡同的感觉。然后延吉的那个冷面也特别爽，哎呀，很适合这两天海南也真的热呀，海口这两天挺热的，很适合来上一大碗这种正宗的延吉冷面。无忧无虑的夏天解暑啊。继续问问大家，什么面条在各位心里排第一，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

小五说现在还能听到这首歌，这首歌有啊，各大播出平台都是有的，只是比较古早的一首歌了。这是当年2004年左右他们一些歌手原创的歌曲。

0: 意面汤，腌面。海鲜焖面。海南本地还有什么特出名的面吗？除了我刚才说的腌面、意面，好多是粉哈。粉咱今天先不聊，咱改天再聊粉。今天先说面，焖面还有啥吗？问题都抛给大家，大家还知道海南有什么特别好吃的面啊？然后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种面条排第一？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说到了吃，咱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1: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
0: 二八酱媳妇儿爱吃，媳妇儿爱吃啥记得清清楚楚。二八酱，你知道二是啥八是啥吗？

阿西说芝麻酱哈，因为我刚才访问他一个问题，他媳妇儿喜欢吃二八酱。我问他什么是二，什么是八，知不知道？你确定你没有在网上查啊？你确定没有查？因为我问完你，我都犹豫了一下，我都得再查一下。确实，80%是芝麻，20%花生。纯芝麻它略会有一点点点点的苦，然后芝麻那也会比较贵，纯的一瓶芝麻酱它比二八酱成本要高，20%的花生加里边香上加香，黄金配比，真的二八酱配啥都好吃。

0: 季节之前工作的地方同事好多都是那个河南的哈、啊，都是我老乡。有一次厨师做胡辣汤，你听成呼辣汤，还特别发了个朋友圈，呼辣汤字儿都没搞清楚。呼辣汤是你咋想的，转着呼辣圈喝呼辣汤吗？胡辣汤好喝。我每次回老家，烩面是肯定要吃的，胡辣汤是肯定要喝的，就算我嗓子不舒服我也得把它给吃了喝了，这就是骨子里边的这种执着。还有倒二八这个词呢，你看人这一生要学习，如果我今天不给二七这么微信上对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继续问问大家，什么面条在各位心目当中排第一？有没有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吃的那口面？现在还有没有想吃面的时候就自己在家里面还真的是动手擀呐、啊、揉啊擀啊的朋友，那真是要为你点个大大的赞。像刚才说到的还有一些确实是我没有吃过的，比如说福建的线面，那一天我们领导点了一个外卖，是沙茶面，也挺好吃。厦门的沙茶面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啊。然后青海的指甲片面我也没有吃过，有没有吃过的朋友？感觉这个图上的汤底是红的，要么是辣的，要么就是番茄打底的。李李说烤冷面算吗？算呢算呢，烤冷面也挺好吃的，就那个东北的烤冷面哈，黑龙江的烤冷面是比较有名的吧。我还刷到过烤冷面是有两种，一个是已经压成面片的了，完了再做，就是相当于半成品了，你现在就网上就可以买就好操作。还有是就是一根一根的，抽出来一把面铺平，然后再往上面撒鸡蛋，筋筋的口感，这个烤冷面哪个夜市好像都有，酸甜口。如果当时我没有刷到过那个烤冷面的视频，我也没想到一个烤冷面里边能撒那么多的白糖，放那么多的醋，这酸甜口真够酸甜的。大家伙儿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什么面条在你心里排第一？是烤冷面？是这个炸酱面？是咱们海南的这种伊面呐、燕面呐，还是刚才说的阳春面、拉面、刀削面、重庆小面、炝锅面、热干面、烩面？哎呀，这面可太多了，嘎嘎嘎说这两个小时晚上立刻想要吃一碗面。来吧，马上进入到我们半点的一小段广告宣传了，稍后继续回到搜罗情报局，一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

0: 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4: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0: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4: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4: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了记得准

0: 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做到啊。刚才在节目直播的当中有个朋友留言说，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有机会，虽迟但到，来得晚了一点。这是周杰伦《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天下雨了。
1: 白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7: 下班听
8: 搜罗，
7: 福利不
8: 错过。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继续锁定的调频仍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焦阳。而且说一个南方人居然喜欢吃面食，也喜欢胡辣汤，但是接受不了豆花放辣酱和醋。豆花就是那个四川特有名的哈，比豆腐脑要 有点像，没豆腐脑那么的嫩，比豆腐脑要怎么形容呢，颗粒感强一点，它蒯出来一勺蘸点的 特有的那个酱。哎，说去吃大同刀削面。

注意，不是山西刀削面，区别那么大吗？我一会儿得搜一搜。大同刀削面是你心目当中的第一名啊，哪儿好吃？面好吃，汤好吃，哪儿哪儿都好吃。凯哥这会儿来了，说哦，这是刚刚关注我们，对不对？欢迎欢迎，这是916的新朋友，沙县花生酱拌面。哎呦，这个真的是香，但凡涉及到花生的地方它都香啊。我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邀请各位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经常会有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所以经常会有视频号直播，然后通常嘉宾都会带来不同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所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不定期的会把福利派给大家。来吧，这一趴咱们换一个内容来看一看，梳理一下接下来的一些院线的电影，也稍稍来回顾一下哈。在上一周的话，院线票房比较好的是《玩具总动员》、《给阿妈的情书》、《火遮眼》、《抓特务》，还有《我看见两朵不一样的云》。那目前正在热映的呢，《玩具总动员5》，这是迪士尼皮克斯合家欢的这种动画啊。我看到评分呐、口碑啊，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个影片。年龄段都很适配，它就是探讨童年呐、陪伴呐、成长啊、玩具啊这种，因为现在玩具也在更新换代嘛。亲子观影的首选哈，豆瓣当中给出了9.6的分数，它也是周票房当中的第一名。目前还在热映的仍旧有《给阿妈的情书》，家庭温情的一个现实的剧情，国产温情片的年度黑马了，累计现在票房突破18亿了。还有抓特务啊，抓特务是冯小刚导演执导的，雷佳音和胡歌是双男主，建国初期基层反特务的这种故事，以及我看见两朵不一样的云。这个电影是在19号上映的，是属于科幻爱情片，就虚拟世界和都市恋爱结合起来的，年轻受众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还有一个电影叫做火遮眼啊，非常硬气的这种动作咸鱼剧，硬核的武打叙事，动作片的爱好者首选。杨主任这会儿来了，下班快乐，今天的下班有点晚呐。接下来看看在这一周当中重磅推出的一些新片，6月26号公映的全国公映的一个影片叫做《四渡》，重大革命历史的战争片。同步上线的还有进口大片叫做《超级少女》，这是超人的衍生正传。好莱坞同步上映的是属于这种星际冒险题材的，都要到6月26号。接下来展望一下暑期档的话，7月份到8月份哈，有好多国风主题的动画啊，特别多，因为到暑假孩子们都放假了嘛，也很适合去看看这种动画题材的影片，比如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大圣崛起》。《大圣崛起》是7月10号，它是讲述的500年后孙悟空西行前传，热血国风的故事。还有《红孩儿火焰山之王》7月25号，深挖红孩儿的成长故事。据说这个电影呢，它的这个视觉特效是比较突出的。以及8月8号上映的一个电影叫做《大唐妖探》，古装奇幻的探案喜剧。看到三国这两个字，我就会想到以前对东汉末年分三国，一下就把这个朝代时间给记住了。接着咱们再来展望一下啊，在接下来7月25号呢，澎湖海战，这也是重磅的一些国产片。群星闪耀时计划是在8月1号，黄渤还有吴磊主演的国产硬核科幻大片。然后接着倒数期呢的话，还有一些。

些好莱坞进口大片，比如说《小黄人与大怪兽》，那就是亲子动画啦，《蜘蛛侠崭新之日》，漫威的这种单人英雄新作哈，还有《海洋奇缘之启航》，这是迪士尼真人奇幻冒险。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呢，也可以说是佳片不断，就看看大家是比较喜欢哪种题材的，有没有计划到电影院看看哪部影片佳作。刚才提到目前正在热映的有一部电影哈，叫做这个王源主演的，叫做《我看见两朵不一样的云》。所以我刚才搜罗了一下我们的歌单，当中有王源和金玟岐在《天赐的声音》当中第六季带来的一首歌曲现场版，这首歌也是属于比较治愈的，叫做《岁月神偷》，会唱的大家也可以来清唱几句，发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

好听，这首歌是现场的一个合奏版本啊，王源、金玟岐的《岁月神通》。如果是我们搜罗情报局，亦或是我们九一六的新朋友的话啊，邀请大家可以关注。

注意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就叫做海口音乐广播，尤其是视频号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不定期的会有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他的一些故事啊，还会有一些小福利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再来搜罗一些品质的好的舞台剧。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同事，在找好的位置，我说你找啥呢？这手机一会儿横着看，竖着看，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想看那个开心麻花助演海口的那个喜剧嘛，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喜剧，然后我就怎么看不懂他这个位置啊？因为他这个位置吧，他在现场他是会有一些重新的布场，就他不是特别传统的那种剧，他是有充分的互动的，你可以看好，如果你离演员特别近，那么你互动的概率就会比较大。你说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啊，我看到别人我都哆嗦，我不互动，那你就不要往和，就是他往他过道那个地方去坐哈，因为他这个剧呢是就是演员哈，他不会是只站在一个位置，是有充分的互动的。首场部分的场次很快就卖空了，如果没有抢到心仪座位的朋友呢，看看后续的一些有加场没有啊。新增场次呢全面现在也都放开售票了，之前错过首轮好位置的朋友，这次蹲一蹲捡捡漏啊。真的像这种就很适合说情侣啊，然后闺蜜小聚啊，朋友团建啊，都还是挺不错的。首场演出，首周的演出是6月26到28，演出的地点是海口演艺新空间先锋剧场。这个互动的喜剧叫做《婚礼大镖客》，绝对的喜剧。这是今年海口首个开心麻花驻场的。之前看大麦评分都冲到9.9，猫眼评分也冲到9.9的一部360度沉浸式实景造景的一个剧，全程趣味互动，爆笑名场面一个接一个。6月26号星期五晚上7:30都已经卖空了，然后27号周六晚上的7:30也都卖空了。大家现在再看看28号、7月3号、4号、5号，还有现在加开的场次，7月4号。10号、11号和12号，看看现在还有8折的这个优惠，最低是100块钱的，然后参与折扣最低的是144，折完啊，然后224、304。大家可以看看海口发布，或者是海口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它会有一个选座攻略。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像这种哈，就如果你是非常非常能互动的，你也想要去参与表演，那你就可以看看它的临近表演区的位置。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像 B 区的1号桌、2号桌 ，A 区的1号桌、2号桌 ，B 区的7号桌、8号桌 ，A 区的5号桌、6号桌，都是适合和观众啊，不对，和我们的演员参与互动的。大家看这个表演区，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工字形，然后两边还有两个竖起来的表演区，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期待。而且特别贴心哈，我看到的这个海口演艺中心的公众号这个选座攻略里边，它按颜色就标清了，如果你是E人你就选红色的位置，如果你是I人那你就会去做那种偏蓝颜色的位置，你这个坐在那个地方搞搞氛围就可以了。如果你是E人，那你就想当戏精就可以啊，你就可以去那里啊。我看到这图里边，本次演出的阵容演员颜值都好高啊，但是你看图，其实你猜不出来他大概在讲述一个什么故事，应该是挺好玩的，所以大家期待期待吧，看看对于这个舞台剧互动剧比较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来看看。这是26年开心麻花首场驻演海口的一个剧《婚礼大镖客》。今天节目的收尾曲，咱们来听听这首歌。

晚上的6:57，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工作日5:00到7:00，搜罗情报局，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

0: 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

0: 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0: 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们

0: 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现在的父母啊，很多时候养孩子根本没享受什么传承生命的喜悦，真的纯粹是死乞白赖的给自己头上套了个终身制还不能离职的一个紧箍咒。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不少当爹当妈的人困扰的他们、焦虑的他们夜不能寐的话题。你看现在但凡有点动静的家庭群，或者是翻翻朋友圈啊，只要有关孩子的分享，几乎都是在育儿这条路上走到精神分裂的这些爹妈们啊，这头刚刷到一个视频啊，别人家五岁的孩子不仅过了钢琴六级，还在少儿美术大赛里拿了金奖，甚至能用流利的英语给外教介绍中国的三星堆。大把的家长这会儿一看啊，再转头瞅瞅自己家那个正趴在沙发缝里边抠饼干渣子吃的那个傻小子，那心里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开始极度焦虑，觉得完了啊，我们这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将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边怎么抢饭碗吃呢？没有一技之长，以后讨饭都要不着热门地段，对吧？但是另一头呢，等你真给他报了五六个兴趣班，每天逼着他啊练琴画画，看着孩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背单词的时候，你这心里边又咯噔一下。哎呀，晚上把孩子弄睡了，自个儿躺在床上开始刷那些心理学的文章视频啊，里边说要快乐教育，提到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啊，被规训的童年没有未来等等等等。一琢磨，哎呀又坏了。你看今儿练琴的时候吼了他几嗓子，是不是压抑他天性了呀？是不是破坏了孩子的自主性了呀？这孩子以后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没有主见的、充满自卑感的人呢？哎呀，就两头堵啊。咱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但是在养孩子这事儿上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一头这个两边同时烧着的一只蜡烛啊，一边烧的是绝对不能落后的达尔文式的焦虑，另外一头疯狂燃烧的是我是不是干预太多的啊弗洛伊德式的自责，这就是连做梦都在左右互搏。

我们先挑一头说，就是那个怕孩子没有特长的这种比较世俗的焦虑。周末你挑一个这个商业综合体哈，哪个商场的三楼四楼或者五楼是不是都已经被各种培训机构给包场了啊？舞蹈室外面贴墙根站一溜端着保温杯的中年老母亲啊，每个人都透过那个狭窄的玻璃窗死盯着里边正在被老师往下压腿的闺女，一脸的

前程。你这些当妈的，有几个说自己是舞蹈生出身，啊，舞蹈教育专业出身，或者舞蹈从业者出身，不多吧？谁真的懂这芭蕾舞体系里边几个把位到底是怎么发力的？没几个人懂吧？所以大伙心里盘算的是啥呢？这玩意儿将来能不能变成升学履历上的一行金字儿？或者退一万步说，年会不能停吗？以后找工作了，单位搞个年会的时候，哎，我们家孩子能不能上去露个脸儿？不像他妈，只能坐底下拍巴掌。说到底，是培养孩子的艺术修养吗？不就是在疯狂囤积生存的筹码吗？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吃过这种没有特长、学历内卷的这个苦，所以潜意识里，社会就是一个残酷的丛林。特长呢，就是随身携带的防身兵器。今儿逼着他学画画，是为了能让他多一面盾牌；明天逼他去学 Python，是为了让他多一把长矛。但真的拍胸脯自己问问自个儿，把一个刚刚对这个世界产生好奇心啊，满脑子只想怎么玩泥巴，把泥巴捏成奥特曼的孩子，硬生生塞进一套成人的评价标尺里。甭管我们的本心如何哈，就这个做法真的是在发掘他的特长吗？我们不过是花大价钱买自己心里的一份踏实罢了。

再说另外一头，也就是我们在日常性格培养里边那种特拧巴的执念，就回想一下带孩子在小区游乐场玩滑梯的时候，那孩子站得稍微高一点，死活不敢往下出溜，后面排队的小孩开始催了，这时候很多家长是不是下意识的就扯着嗓子喊，这有什么好怕的呀，勇敢一点，没事啊，来来来。其实压根就没去琢磨那两米高的地方在孩子眼里可能就跟悬崖差不多，你让他勇敢跟让他去死差不多。为什么让他这么干？一半是因为你觉得懦弱本身是不讨喜的，另外一半觉得哎，他在外面怂了的话是不是自己有点丢脸啊？逢年过节走亲戚也是一样，非按着三岁孩子的脑袋让他去在那个一年才见一回啊，长得跟凶神恶煞似的二大爷那儿去给磕头去，孩子往身后躲，就觉得你看不闯的啊，这孩子不大方，非要他扯出个笑脸去喊人才觉得圆满。但转过头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哎，打开手机看某一个大 V 写的文章发的视频啊，过度要求孩子懂事是一种虐待，允许孩子胆小是父母的必修课，好家伙，这心里边可就崩了啊，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觉得在小区游乐园那个滑梯那儿让他勇敢一点，那就是刺向了孩子幼小心灵的一把毒箭啊，担心他以后遇到真正的危险也都不敢退缩，担心他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委屈自己，就给自个儿找各种罪受。

于是这两种极端的情绪交织在一块儿，就直接把现在的父母们逼成了一个个行走的精神分裂症。你看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看他磨磨蹭蹭写作业，恨不得化身为拿着皮鞭抽的抛工头，心里想的是你只要学不死就给我往死里学啊！只要走神一秒钟，就觉得他的人生底色已经黯淡无光了。一个不自律的啊，没有主动性的一个孩子，他能学好吗？但是一到周末晚上，或者等孩子发烧躺在小床上满脸通红的时候，就立刻又化身了想要普度众生的这个修行者，心里暗暗起誓，哎呀，什么成绩啊，什么特长啊，见鬼去吧，只要孩子能健康能快乐，哪怕他将来就是在超市里推手推车，我就要他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就行了。这不都是我们自个儿想的吗？那么脑子里装了两个完全不兼容的操作系统，白天运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啊，适者生存竞争法则，晚上切回到了原生态浪漫主义自由放养模式。而且这两种切换它还没有规律，全看当天你接触到的是什么外界刺激。孩子其实是特别敏感的雷达，他们活在我们这种阴晴不定忽冷忽热的教育氛围里，其实比去上十个奥数班都要心累，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今天站在眼前这个妈到底是要她做冲锋陷阵的将军呢，还是让她长成一个随遇而安的禅师啊。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动的时候，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

0: 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咱们退一步讲，就剥开这个特长的外衣，看看里边到底包了个什么。很多家长把考级证书当成是特产，一个孩子被逼着在一架几万块钱的钢琴前面，每天机械地重复敲击那几个特定的黑白键，为了能在六月份的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去拿到一张刻着钢印的 A4 纸。这就算是一种高级的肌肉记忆训练，跟工厂车间里边熟练拧螺丝的机件工人在本质上是没什么差别的，无非就是拧螺丝的环境高雅了一点。真正的特长绝对不是一门能拿出来表演的绝活，是能用来跟这个复杂世界深度对话的工具。可能是他心里感受到了一种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悲伤，所以才通过弹奏琴键把这个情绪发泄表达出来，这个才是艺术的初衷。但我们现在的培养路径其实是拧巴着反着的，我们并不在乎这个孩子心里边有没有那一团火，我们要的是他把这团火画出来，展现出来。天天逼着一棵苹果树去练习怎么能够结出饱满圆润的西瓜来，不光是方向错了，压根就连植物学常识都不讲。所以焦虑孩子没有特长，很多时候焦虑的就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用来在亲戚朋友面前明码标价炫耀的标签，他将来用不用得上，他真正自己内心渴望不渴望，他需要不需要，那就是我们拿来去压榨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一个孩子，他如果不是真正自己内心感受到强烈的兴趣的话，你逼他做这个事儿，说是为你好，将来你会懂的，在当下来说，那就是剥削。

当然我们现在特别容易被这些很流行的心理学术语给唬住啊，什么压抑自主性、破坏边界感、形成讨好型人格，这些学术概念一旦被这些自媒体包装成鸡汤，就成了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接地气地说，人只要活在这个社会里，本身就是要受到一定程度规训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啊。公共场合大吵大闹不去规训他，那长大了以后就会有社会的铁拳帮他缝针。所以要求孩子大方一点，打个招呼，本质上是在教他们建立人际交往的破冰技巧，这跟压抑他的天性其实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我就纳闷，我们从小长到大，谁没挨过爹妈几句带有时代局限性的数落？甚至谁没挨过揍？或者谁少挨揍了？谁没在走亲戚的时候被迫表演过唐诗、唱过歌、跳过舞？现在不也都长成了三观正常、每天准时打卡上班的合格网民了吗？啊，怎么到了现在的孩子身上，稍微强硬一点的要求，就立刻上升到了"哎呀，原生家庭毁了一切呀"这个高度了？孩子的心理弹性和韧性，会不会远比那些脆弱的玻璃心心理文章描绘的要强大的多？我们偶尔的吼一声，这个没什么好怕的，勇敢点，应该并不足以击溃他的灵魂。而真正击溃他的是，我们天天跟个神经病一样，先吼他，然后又抱着他哭，说，哎呀，对不起，我伤了你了。

我们把这两头的焦灼拼在一块儿，本质逻辑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代父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们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觉得孩子就像是我们手里捏着的一团还没有经过雕琢的陶土啊，只要自己用力均匀，手法专业，温度适宜，就能捏出一个完美无瑕的艺术品来。如果他最后歪了或者裂了个口子，就会陷入无尽的自责，一定是昨天捏的时候我那块少用了一份力，或者多加了一滴水。这种全能自恋才是让爹妈们痛苦的根源。说实话，放我们自个儿身上，连明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你都无法控制，无法自主控制啊，连自己肚子上的肥肉都对付不了，然后妄图去精准的控制一个独立生命的人生轨迹。孩子的基因代码早就在他出生的时候，出生以前就已经被我们写好了。种了一颗松树籽，你就算天天给他浇牛奶，听贝多芬，上最好的早教班，最后长出来的还是针叶扎手的松树，他不可能开出大个的牡丹花来。那作为家长的作用，最多也是在他长歪的时候稍微修剪一下那个歪枝，在他快干死的时候多浇点水。你没办法说拿一棵小松树苗天天给他嫁接，拿小刀去扒了树皮，去帮他长出花苞，开出花朵来吧。

一支蜡烛两头都在点着了烧，最先毁灭的通常不会是周围的环境，而是自己。每天在鸡血和佛系之间反复横跳，消耗的是我们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现在父母们都普遍有一种特别深重的疲惫感，这种累呢，跟在工地上搬一天砖那种肌肉酸痛完全不一样，纯粹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没有裁判的精神内耗。连做一碗排骨汤啊，都得纠结半天，你说放点盐吧，怕影响孩子肾不好，不放盐吧，哎，他吃不下东西，用餐量不够又担心长不高，就在各种细枝末节里耗尽了脑力。而真正需要用温和稳定的情绪去面对孩子的一个细小失误的时候，就瞬间爆炸了。可能就一不小心打翻了牛奶，哎呀，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其实发脾气的由头压根就不是那杯3块钱的散装牛奶，潜意识里在发泄的是今天看到一篇什么中考分流的文章，然后带来的这种心理的焦虑跟恐慌，是昨天晚上琢磨自己内自责和这个担忧之间的这种暴躁引致的失眠，是两头都够不着的那种挫败感。而孩子不懂了，他不了解这些背景，他只看到了一个因为一杯牛奶就跟怪兽一样那么狰狞的爹妈，一个干瘪的情绪随时会崩溃的爹妈。就这样，哪怕你给他报全世界最好的钢琴班，哪怕掌握了所有先进的育儿的沟通话术，孩子感受到的还是我们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

其实我们就在自掘坟墓嘛。我们要想从这坟里爬出来，就把盯着别人的那双眼睛啊闭一闭。看着别人的孩子学钢琴学画画，首先明白一个底层的现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的，也没有两个拥有相同内部分泌系统的孩子。人家那个孩子，他或许真的可以在琴凳上安安静静地坐上两个小时，可能他天生的听觉神经就比较敏感，哪怕他爹妈就是卖猪肉的，他一样能把肖邦弹出来。那咱们家那个可能就是对声音极度迟钝，五音不全，但他出门看到路边的蚂蚁搬家，可能蹲那观察一个整个下午，眼神里跟生物学家一样那么专注。咱不能因为啊钢琴能考级能拿证书，蚂蚁搬家是不给发任何奖状的，就武断的说人家那个别人家孩子就是成功，我们家这孩子就是失败。总怕将来没特长，但是忽略了一点，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个本身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特长。有多少成年人现在什么都会一点，什么英语八级啊 ，Excel Z6 啊，可每天早上醒来是不是都觉得生无可恋？保留孩子对自己喜欢的事物的专注力，不被功利标尺打磨掉那点生劲儿，才是真正的未雨绸缪，不是吗？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至于说担心自己的严格，对孩子会形成心理的打压啊，怕让他们觉得其实自己不够好，这个也是现代教育理论强加给家长的另外一条精神枷锁。因为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每个人迟早都得面对自己其实不够好的时刻，而且那也不算什么世界末日。我在公司上班，老板把自个儿骂的，就当着大家的面哈，把自个儿骂的狗血淋头的时候，你会觉得老板是在压抑你的自主性吗？显然不是。你会觉得要不是为了房贷，早把文件飞到脸上了。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世界里充满着否定、拒绝和不完美。如果为了维护孩子极其脆弱的自尊心，把家庭打造成一个没有任何批评、只有彩虹屁的这样一个真空无菌室，才真的是害他。因为总有一天他得推开家门走进社会，当他在外面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你这事做得真烂的时候，如果他从小建立的信念是我就是最棒的，所有人都是绝对包容我的，那他大概率当场会碎成一地。适当的让他知道有些事情害怕是正常的，有些事情做不到也是必须接受的。在这个过程里，当爹妈的敲打、要求，甚至说上几句稍微严厉的批评，都是在给他心里这层脆弱的盔甲上再淬层火啊，淬一层能抵挡真实世界风雨的底漆。这个也挺好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未来的焦虑，根本上投射的是我们自己对人生的不满和恐惧，这个我相信大家是能够接受的这个说法。就好比天天坐在沙发上抠脚丫子刷无聊的短视频啊，抱怨生活各种不如意，老板不公平，老天不长眼，最后转着头，哎呀，这孩子正玩乐高呢，你得给我好好上进啊，将来得有大出息，别跟你爹我似的，那不就甩锅吗？啊，真想让孩子自信大方有特长不压抑，那就先把摁在孩子头上的那只手收回来放自个儿身上。哎，你咱去学一门语言，咱去练个乐器，哪怕下楼跟大妈们一块跳一场广场舞，对吧？我们自己的生活发光发热的时候，孩子自然就能看到，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成年人是什么样子的。言传身教重点从来不在于你传了什么大道理，而是他看到了你身为一个人在怎么过你的日子。所以与其像个监工似的每天拿放大镜找孩子的缺点，不如让自己变成一个值得他去模仿跟向往的标杆。有了自己热爱的事物，也就没那么多闲工夫去管他今天弹钢琴弹错了几个音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自主性，哎，都神奇的被保全了。

而且这个事儿还得往更长远的时间线上去看。我们这代人普遍有一种盲目乐观，就总觉着自个儿的孩子必须也一定会比自个儿混得更好。但是呢，根据社会回归均值的必然规律，绝大多数孩子最终都会平凡地淹没在茫茫人海里。我们可以现在就闭上眼睛想象一下30年后的场景，每天早上挤地铁的时候，看到车厢里那些面无表情刷着手机为了碎银几两奔波的成年人。这里边没几个会弹钢琴，没谁会在简历上写着曾经得过少儿绘画金奖。也许很多人在小时候也都是唯唯诺诺的，但是现在都在认认真真的活着，会为了超市里打折的鸡蛋去排队，会在周末推着婴儿车到公园里晒太阳，会因为吃了一顿好吃的火锅开心一整个晚上。这个不就是现在的孩子将来的人生底色吗？其实他们最终大概率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虽然很残忍，但是其实也特别能有治愈力量的事实。就如果当爹当妈的发自内心接纳了这个设定，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这些焦虑，不觉得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吗？不是劝孩子就不要努力了，而是把那个必须要非凡的执念给去掉了，心里这根弦一松，你看他在那儿吭哧吭哧跟一道算术题作对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天要塌了。至于怎么把这个两头堵的感觉给去掉，把两边都在燃烧的蜡烛给灭了，其实答案很简单，灭不了，选一头烧吧，认准一条道，死心塌地往下走，愿赌服输。要是想走鸡娃这条线，就让他卷出天际，没问题，就心安理得的当一个虎爸狼妈，给他安排满课程，定好规矩，就不要再患得患失的想他是不是不快乐，因为这条路本来就是为了未来的竞争牺牲当下的安逸。把这个底层逻辑盘顺了，先别自个儿拧吧。如果要走快乐教育路线，想保护他完整的自主性也很好，前提是别别人家孩子拿着一沓证书到处炫耀的时候啊，自个儿孩子连拼音都认不全的时候，别跟那儿捶胸顿足，然后再把无名火撒到孩子身上，怪他不上进。最毁孩子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极端的严厉或者绝对的放纵，那种在教育方式上的朝令夕改、首鼠两端，才是最要命的毒药。一边逼他学琴，一边又怕他受委屈，中途放弃了。

一边要求他勇敢，一边又因为自责给他找各种退缩的借口。这种自相矛盾的撕裂感会让孩子建立不起任何稳定的因果反馈机制，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哪头他都抓不住任何实在的东西。说白了，养孩子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一段漫长而渐行渐远的陪伴。我们不是在玩一个能通关的游戏，说只要你按照攻略到什么点儿打死什么怪就能刷橙装啊，刷金装，刷红装，能获得满级装备。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个儿的命数，自个儿的造化，有自个儿要摔的跟头，也有他才能看得到的风景。在这么一个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们是那个拿着地图挥舞着砍刀在前面给他开路的向导吗？别自作多情。大多数时候我们当爹当妈的就是在他一边陪着他一块往前走的那个人，他自己要过河，你没法替他趟那个刺骨的凉水，只能陪他一块儿。他要爬山，你没法替他喘那粗重的气息，只能跟他一块儿喘。大不了过了河以后给他递条毛巾，大不了在山顶陪他一块儿看个日出。如果为了让他学习某个特长，或者逼他改掉某个所谓的性格缺点，把这段同行的道路搞得乌烟瘴气，天天家里像个硝烟弥漫的战场，等他长大了再回忆这段道路，满脑子都是爹妈狰狞的面孔和自己流的眼泪，这个买卖你觉得划算吗？真让孩子将来有底气的不在于他学会了多少技能，而是他知道甭管自个儿走到哪儿，回头看的时候，他的父母爱着他也被他爱着的那个人就那么平和稳定地站在那儿看着他，这已经足矣。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们穷尽一生想要给孩子打造一艘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但泰坦尼克沉了呀。我们想让他乘坐一艘钢铁巨兽去面对外面世界的狂风巨浪，可是造船的时候自个儿就成了永不停息的风暴，值吗？教育哪有那么多复杂的方程式去解呀？我觉得这更像是自个儿院子里种点白菜萝卜啊，地翻一翻，种子撒下去，该拔草的时候拔草，该浇水的时候浇水，然后这个菜呀，它最后能长得多大多水量看天，看土质，看这种子自己的造化。你就算是大半夜不睡觉拿个手电筒天天往那儿跑啊，一会儿嫌它苗长得慢了上去薅一把，一会儿又担心手重把它拔坏了再往回摁一摁，这不作妖吗？对吧？放宽心吧，孩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被毁了。甭管学不学钢琴，或者是偶尔被要求勇敢一点，养孩子就跟熬一锅骨头汤似的啊，火候到了自然是浓郁扑鼻，你天天心浮气躁的去掀那个锅盖，那汤就夹上了，成水了，对吧？先把这两头烧的蜡烛一边给吹灭了，好好睡个觉，明儿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尽可能做一个不内耗的稳定的正常人，那就是孩子的福分了。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9: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8: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9: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6: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5: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6: 干活有力气。

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给我上班去》。各位早呀早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

0: 都睡醒了吗？都上班去了吗？都去上学了吗？小朋友们，今天是6月25号，是一个星期四，但是今天呢也是我们中考的第一天，是吧，所有的小朋友们。在考场周边的一些路段也提示着我们其他的开车过去的这个朋友们啊，要给我们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估计这会儿还没开始考试，正是陆陆续续稍后要进考场的时间。今天上午是9点钟开考，考语文的这个科目啊。然后我记得是提前40分钟入场，那就得在8点20分之前入完场。这个时候估计他们是正在路上，经过学校周边也多多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特约支持。本节目呢也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有一些宣传跟各位来分享啊。首先是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用火用电不利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消防器材会使用，出其火灾快扑灭。我大概知道你们听到这里要问什么，我先不理你们，然后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等一小会儿就知道了啊。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的。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想要在我们早间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你看也很明显，我说的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那我们就那什么，且等一会儿啊。先来看看昨天晚上00:02，风铃他说我又来了，他说宋宝你就说之前这段吸不吸引人眼球，换你愿不愿意往下看，写了一篇那个什么霸总类的那个短剧啊，意思是大少上了我的车说随便开，我看得出大少有情绪，想着开导一下，聊着聊着这个大少发现我很懂他，然后就想认定我了，然后各种大少的这个家人就不同意，说我们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然后扬言说让我那个放大少回归家族，大少给我200个，然后我退回银行卡说他会回去的，200个就给人家退回去吗？不至于吧，冯玲，你那什么使使劲儿把这200个往多了写一写，使个大劲儿我们写200个呀。他说后边男二出来了也都有记录，我就不发了。他说你就说咱要不要继续往下编，主要是我刷了几个小短剧，没有我的情节好，主要是。哦，你说人家的短剧没有你的情节好，那人家给的钱有没有你给的多呀？你这一个给200个真的够吗？他说明儿听你信儿哈。内容方面剧情方面我不做评论，但是你的这个钱确实应该往多了整一整，十个大就是给了200个，那能行吗？还有3点20分的浩然哥说又是热热的一天，然后3点01分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呀，马上一周就要过去了，好快呀。嗯，有人觉得快有人觉得慢是吧？
1: 还真是。
0: 哎呀，怎么有人觉得这么慢呀？
1: 哎呀，这刚去查高考成绩去了。
0: 是，考得怎么样？
1: 可惜兄弟，可惜
0: 可惜
1: 今年没有机会上清华北大了。
0: 差多少？
1: 还差个600分左右，
0: 差一个小数点
1: 啊，就差个600来分吧，就也不算很多啊，明年继续努力。
0: 是差一点啊，没事儿。那个什么，高考虽然那个你没有拿到你理想的成绩哈，今天中考你再去参加一下。
1: 中考我也参加吗？
0: 对，中考你也要参加，然后去拿一个考一个好的高中，然后我们从高一再开始重新努力，没关系的。
1: 可以，
0: 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的。人生还是蛮多，不要给自己太多设限啊。
1: 已经决定去学一份手艺了，
0: 加油，
1: 摊个煎饼吧啊，
0: 最理想的啊。
1: 哎，
0: 然后浩然哥刚刚说在3点半的时候就已经31度了，确实这几天大概的温度大伙儿也都知道，能给自己当地瓜烤熟了。
1: 对，另外呢最近这几天一个是天气热，另外一个就是气压会比较的，也不知道是高还是低，就是提醒大家那个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的那个胎压啊。因为昨天下午我骑车的时候 我上午骑的时候还没事儿，然后下午骑车的时候就明显感觉那个车不对劲，
0: 有点瘪，
1: 就骑着骑着那车特别飘，尤其是转向的时候就感觉整个车要翻了一样。
0: 嗯，
1: 啊，结果到地方一看，我发现我那后轮就已经瘪进去了。
0: 哦，早都该给人家打打气保保养了。
1: 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踩着刀片了，被那个刀片给划了，那胎已经烂了啊。
0: 那这个天气不背锅了，这个是运气问题。
1: 反正是大家提醒一下吧，这个可能天气比较热，它这个胎压也会不稳定啊。
0: 嗯，然后还有小鱼在5:30，哎呦，小鱼今天起这么早呀？
1: 嗯，
0: 他说早呀，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1: 嗯哼。
0: 然后托林的鱼5:51，早上好。
1: 嗯。
0: XYQ 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
1: 早。
0: 小东东说，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
1: 嗯。
0: 马公子有相亲吗？
1: 相亲。
0: 相了。他那个不是要休那个陪产假吗？
1: 嗯，
0: 那能不香吗？
1: 还真是，
0: 进展还蛮快速的，最近是
1: 已经准备结婚了，朋友们啊。
0: 他说马儿你爆胎了，运气真好呀。
1: 还有这我差点都要飞出去了，
0: 你看人家
1: 运气真好。
0: 你说我们祖国的土地一共是多少啊？960万，对不对？
1: 平方公里。
0: 对，960万平方公里，怎么那个小刀片非要到你的那个小小轮胎上啊？
1: 我说句实话，
0: 我好的运气，
1: 我骑那个车的时候我差点转那个向，我整个人连车这一块飞出去。我真是不知道你们说这个运气好到底是指什么啊。
0: 定期还是得去查一查啊。
1: 嗯，
0: 还有铃铛7:12早上好，他说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好累呀。
1: 嗯，
0: 7:12是刚睡醒吗？还是已经出门了？
1: 哎，
0: 如果已经出门了，那你铃铛确实够早的。
1: 嗯哼。
0: 还有刘亦菲呢说终于熬到周四了，这周格外的漫长。
1: 这周
0: 浩然哥刚说完这周感觉特别快，菲菲就说这周感觉特别漫长。
1: 我昨天还说呢，我说感觉这个周过得还好吧，也不算很慢啊，
0: 这周
1: 感觉还挺快的。
0: 这周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觉得它快或者慢的感觉。
1: 嗯，就正常。
0: 就非常正常的一周。
1: 嗯。
0: 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了，再做运动了，卷起来，吃得很，练得也很。
1: 嗯，行，反正。
0: 负得正了你。
1: 不管吃多少，就有输出就行啊。
0: 是。
1: 然后还有。

0: 有看到发来的 C 月说，早上好啊，牛马出门上班了，
1: 嗯，
0: 今天心情非常美丽，因为上级被别人骂了、
1: 啊、
0: 我非常高兴啊，
1: 我明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0: 那你的上级挨骂了之后、嗯、你上级不会回来迁怒于你们吗？
1: 他特别可爱、嗯、他那个用的那个标点符号非常的规范、
0: 啊、
1: 说我非常高兴，然后一
0: 个
1: 句号。
0: 你这个应该是语音转文字转出来的吧。
1: 你把那个我非常高兴后边的句号啊改成一个感叹号号、
0: 嗯、
1: 能更表达你的心情啊。
0: 小心你领导这个生完气了之后回来朝你们撒火啊。
1: 真是的。
0: 还有小东东的说，人没事就是好事啊，运气爆棚了、
1: 嗯、
0: 嘿呦喂，
1: 运气爆胎了，运气，
0: 哎呀，
1: 运气好到爆了。
0: 我这要是出事了可就不是这个今天来少来一会儿这个事了啊、
1: 嗯、
0: 可能少来一个周了就。
1: 是。然后还有大哥哥，早上好，早上好。C 月说，小马哥的车胎是为他的帅气撑爆了吗？
0: 嗨，
1: 哎，看得出来 C 月今天心情是真好，嘿。
0: 哎呀，我不是，大家好像就是都觉得这个算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事儿。
1: 嗯
0: 啊，只有我昨天在补胎，不是补胎，换胎，
1: 嗯，
0: 花了110块钱的时候，觉得
1: 这么贵呀、啊，
0: 觉得自己非常的倒霉吗？
1: 110块钱
0: 换一条胎，110块钱，
1: 嗯，
0: 太贵了，我说。
1: 行，没事，人没事就行。行，人是安全的就行、
0: 嗯、
1: 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什么消息？还有浩然哥说，给马公子的电动车呀装一个胎压监测。
0: 嗯，
1: 胎压监测呀。
0: 电动车还有吗？
1: 电动车还有吗？真是的。
0: 主要是基本上大伙骑电动车出门都不会说去看一眼那个胎到底正不正常，
1: 嗯、
0: 就很少会注意到。
1: 除非骑的时候感觉有点别扭了。
0: 嗯。才会注意到。
1: 是，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三天的天气如何。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看看海口天气。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天气我觉得我们每天都不用念了，每天都一样，
1: 差不多。
0: 今天6月25号，还有明天6月26号，还有后天6月27号、
1: 嗯、
0: 4、5、6、3天都一样啊，都是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然后市区气温呢是27到37、8度左右，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就几乎是没什么变化。
1: 嗯，热还是热的，午后有雷阵雨还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刚好赶上这三天正好是中考考试啊。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呢，这个考生的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还是一个饮食清淡，二个是防暑降温，别给他们吃冰棍咸，不然容易拉肚子啊。
0: 嗯。
1: 这是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变化不是很大，中午的时候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出门了。
0: 对，然后今天是25号，今天上午的10点钟应该陆陆续续的这个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去。
1: 大家嘛，
0: 大家可以
1: 看看，我也可以查吗？
0: 可以啊，
1: 我也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高考成绩吗？
0: 查一下自己的零鸭蛋啊。
1: 然后还有慧慧 daddy 说，电动车胎110，
0: 嗯，
1: 你怕是今天都没有预算疯狂星期四了。
0: 何止啊，我后面连着3、4个周我都没预算了。
1: 还有小东东说，你是换的好胎吗？我记得我换的是80-90的呀。
0: 我就说让他给我拿一个普通的，
1: 嗯，
0: 然后就是110。
1: 他骗你，你可能上当受骗了。
0: 那
1: 我记得 N 年前，可能10年前我骑电动车的时候，
0: 嗯、
1: 那一个胎也是80-90，反正没有超过100块钱。
0: 嗯，可能现在贵了吧，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可乐小姨说，感觉今天很热呀，已经一身汗了。
1: 嗯。
0: 自信点，把感觉去掉，已经热了多久了这都。
1: 对，然后再加上你早上起来做运动，而且太阳出来的特别早、
0: 嗯、
1: 其实7点半已经外边还挺热的了
0: 啊哈。
1: 嗯，还有碎银几两的说，小马松松早上好、
0: 嗯、
1: 娃今天上学早，没有听到小马哥哥的声音，一路问小马哥哥去哪里了。
0: 哎呦，
1: 到了幼儿园他还问老师，老师一脸懵说，小马哥哥是谁、
0: 啊、马化腾哥哥。
1: 走出咱们也是走出头铺村这一块了，
0: 太好了啊，让这个幼儿园老师每天早上的时候在这个幼儿园里放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听啊。
1: 是。
0: 还有 WXP 说、
1: 嗯、
0: 小马宋宋早上好
1: 啊，
0: 昨天刷到宋宋抖音了。
1: 哎呦，
0: 怎么说呢，心动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猫
1: 啊。真的吗？
0: 啊，哎呦，你这
1: 哎，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力，你是我今天在互联网最不好的朋友。
0: 你别说，我昨天也刷到这个抖音了、啊、
1: 是吗？
0: 嗯
1: 嗯，
0: 没点赞。
1: 为什么呀？
0: 啊，
1: 我的抖音你从来不点赞的。
0: 没有，主要是昨天那个抖音我刷到之后看着就已经不像你了
1: 啊。那是一个那个滤镜加上一个特效，
0: 已经有开始走那个网红的味道了。
1: 真的吗？
0: 已经开始有网红那个味道了。
1: 那我是不是说话也得夹一点呢？
0: 好像那些网红用的都是这种滤镜。

0: 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是看别人拍了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就跟拍了一个。
1: 一开始看了一眼，说这是谁啊，后来看了一眼名字，原来是熟人啊。
0: 你那个早上起来见不化妆的我见太多了、哎、其实那个才是我的真正样子。
1: 下次出门带个滤镜出来啊。
0: 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宋宋你十点还有一个节目，
1: 嗯，
0: 多新鲜的，都已经上了一个月了，你问我十点是不是还有一个节目，
1: 罚你今天十点过来听一个小时啊。
0: 有十点到十一点奖励你听一个小时啊、嗯。
1: 说网约车用的轮胎才不到300，电动车胎那么贵，说下次别去那儿了，太黑了。
0: 嗯，
1: 主要是那个店，那个修车的铺子，我去过好几次，然后基本上每次修啊或者补胎呀、啊，都很便宜。
0: 嗯，
1: 啊，就是都是什么几块钱呀、啊，就这种的，相当便宜。但今天就昨天去换那个胎，反正是贵了点儿。
0: 那咱们就想，那个师傅给你那个老板给你用了好的，
1: 嗯，
0: 用了好的，用的耐用的，比那个80块钱的能多用几个月。
1: 反正我跟他说，我说就拿个普通一点就行。他说这个吧，这个耐磨，
0: 行
1: 啊，耐磨呢，那就耐磨吧。
0: 你下次应该这样跟他说，
1: 拿个最烂的，
0: 也不能跟人家说拿个最烂的、啊，
1: 拿个有10个窟窿眼的给我换上。
0: 你要跟他说，你要让自己有的选
1: 啊。
0: 你说咱们这补胎都有多少钱的，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了，我们有80的、100的、110的、130的、150的，然后这时候你再选、
1: 啊、
0: 你不能一上去就说你给我换个胎，然后他随便拿一个你也不知道价位
1: 啊，
0: 你下次就问都有多少钱的，这句话背下来啊，
1: 都有多少钱的，
0: 对，都有，我们补胎都有多少钱的，
1: 行、
0: 嗯、
1: 第一次换胎啊，之前都是补胎、
0: 嗯、
1: 补胎便宜、
0: 嗯、
1: 补胎就多少钱，10几块，
0: 嗯，
1: 几块钱
0: 是。
1: 然后微光呢说，哦，你也刷到了啊，
0: 啊，
1: 说那个滤镜啊，感觉大伙长得都一样，
0: 嗯，
1: 我不看账号都不知道是宋总。
0: 没事的，你们的评论不喜欢的我会删掉的。
1: OK，
0: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不喜欢的全部删掉，再不喜欢的话直接加入黑名单的，老铁们。
1: 你看看啊，小鱼说十点到十一点的节目老忘记去听，
0: 为什么呢？
1: 啊，这个点儿老是不记得有节目是吧？
0: 十点钟总是在忙什么？哦，十点钟应该是忙完一个早上开始吃早饭了是吗？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行程啊。
1: 慧慧 daddy 呢说专烧熟人，
0: 专杀熟人，
1: 专杀熟人吗？
0: 他说松松，我告诉你、
1: 嗯，
0: 有一天你不在，然后公子学你说话老像了，哈哈哈。
1: 嗯，
0: 你学我说什么话？
1: 就是你上周四不在，没来的那天。
0: 哦，发烧那天。
1: 对，
0: 嗯，
1: 趁你病要你命。
0: OKK，
1: 哎，
0: 马上回去充个 VIP 听个回放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关注到和这个诈骗有关的事儿啊。我们的节目呢，依旧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来播出的。我们今天呢，关注一个又是一个新型的一个诈骗手段，刷单的这个诈骗手段呀，
1: 嗯，
0: 又进化了。
1: 是，这个是关于把刷单伪装成了急招小学生作业的在线批改老师。
0: 嗯，
1: 大家有见过吗？这个时候说是时间自由，在家办公，待遇从优，听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的。不就是批小学生作业吗？
0: 对
1: 啊，谁还不会做个小学生的数学题了？
0: 嗯，
1: 然后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头唬住了啊！这个事儿呢，它其实到最后跟批改作业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
1: 都是为了骗你钱来的。
0: 嗯，
1: 这个是几天之前呢，何某啊，何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呢，看到一条招工说招聘小学生作业在线批改老师，然后呢就联系了对方，之后就发了个二维码，发了二维码就下载了一个聊天 APP 啊，到了一个新的软件里边，这里边的客服呢就把他拉到了一个群，群里头就很热闹，有很多的人就发图片，图片上是各种任务的截图跟收入的截图，说今天批了多少份作业，赚了多少份钱，截图特别清楚。然后呢这个客服就告诉他说，要先上岗呢必须要先考试完成任务，怎么考呢？就是先把你的银行卡绑定在数字人民币 APP 上啊，我考考你，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然后呢再在这个某个 APP 上买东西，
0: 嗯，
1: 再把东西卖出去，然后再做取赚取中间的差价，做几单呢通过了就可以正式成为作业批改老师。
0: 天哪，我被诈骗，我还得有个门槛儿。
1: 说实话，你光看到这儿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对吧？就跟考老师就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对呀、啊、哪有这样考试的，
1: 那其实就是刷单。
0: 对，我还以为真的要给他出点题什么的考一下呢。
1: 嗯，
0: 然后从最开始的批改作业呢，后面变成了刷单，就是因为你得先刷才能批改作业嘛。然后何某的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开始一单一单的做，买进买出，钱呢是一笔一笔的转出去，但是做完之后呢，发现说好的返现迟迟没有到账、
1: 嗯、
0: 他等了一天又一天，然后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对方已经没有人理他了，他一共刷单是花了数万元，就这样没了。
1: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刷单返利的诈骗。

0: 片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换了一个体面的外衣，用这个正规的平台引流，对吧？用正经的二手平台，
1: 嗯，
0: 大家可能就会放松警惕，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1: 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会让你扫码下载第三方的 app。这一步呢，就是为了脱离平台的监管，完全进入到他们掌控的聊天环境当中。
1: 嗯。
0: 然后群里边那些什么收益截图啊，也都是假的，都是托发的。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用考试或者说测试来掩盖真实目的，让你先做任务再上岗。听起来像是正规公司的岗前考核，但实际上呢，就是让你垫资刷单。
1: 嗯。
0: 而且要求绑定数字人民币，就是为了让资金流转更难追踪，等到大额资金到手呢，就立马拉黑跑路了。
1: 对，警方也提示大家，首先就是警惕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的这些招工信息，正规的招聘都是有正规渠道的，不会说让你扫码下一个什么第三方的 app， 只要让你脱离平台联系的，一律都有自己在心里打个问号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所有让你先垫钱做任务的岗前考核都是诈骗，不管是买东西刷单还是点赞关注，只要这个钱从你的账户转出去就要立刻警醒。
0: 嗯。
1: 第三个就是发现被骗立即报警，不要因为对方说哎明天就到这儿，你再等等，等了一天又一天，你越等你这个钱呢，越追不回来。
0: 但是说实话，确实是有这个就是老师去批小学生作业的这么一个兼职，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有，但是人家
1: 真的有啊，
0: 真有，尤其上大学那会儿，这个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呢，这种他并不会说让你直接去下载什么软件之类的，可能大多还是给你拉个微信群，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专门的那个微信客服，然后也没有说让你去买这个买那个自己垫资，
1: 还得刷单。
0: 对，就是给你发人家小学生的那个作业，
1: 嗯，
0: 然后你批线上去批，批完了之后呢，就发回来，就按照你这个工作量来给你发钱，
1: 嗯，
0: 不需要你垫任何的钱啊。
1: 是，反正这个是一个新的刷单诈骗的一个手段啊，
0: 嗯，
1: 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
0: 是，
1: 嗯，然后还有看到 C 月说小马哥这个换胎的经验就别总结了。下次不会再出现了，
0: 希望像你说的这样吧。
1: 希望如此，希望下次直接换出，直接换一个酷李楠，
0: 嗯，
1: 来上班。
0: 祝直播间的家人都能开上帕玛雷梅拉，住上大平层。
1: 大平层，
0: 哎，
1: 行。
0: 还有可乐小姨说，说还是本人更好看啊，
1: 嗯，
0: 是。还有平安说打卡报道，帅哥美女老上早上好，
1: 嗯，
0: 周一到周五必须听九一六。
1: 早上好，
0: 嗯，
1: 平安老师好，很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啊，平安老师。
0: 是，
1: 天气热了之后再没有看到你，你在忙什么？
0: 哎，还有孙吉两呢，说两车感情好啊，一车到挤俩车。
1: 说呀，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萝卜快跑。哎，在堵车的时候，然后车上下来了一个小学生，
0: 嗯，
1: 一路狂跑着上学去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路口呢已经堵了十来分钟动也不动了，在南海大道跟永万路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
0: 然后又补充一张照片，是一辆小，
1: 嗯，
0: 小货拖拉板车，
1: 小货没有斗子的车，
0: 嗯，一个小拖车，
1: 嗯，
0: 然后加上一辆这个小 SUV，
1: 是
0: 两辆车在一条车道上。
1: 你们俩再这样谁也不让谁的话，后面等会儿谁都不用走了，你们俩一碰上的话，
0: 你还真别说，俩车还能挤在一条车道里也算挺厉害的。
1: 对呀，啊，让一让吧朋友们，让一让，也没有会，也不会让太长时间的。
0: 嗯，我们也先来关注到稍后的整点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